0: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1: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6: 来，遮住左眼，这个。
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7: 还是不清楚。
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8: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9: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蒸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10: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菲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11: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精英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0: 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零动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将首开。
1: 当代青年大概可以分为四类：
2: 爱了不该爱的人，心中满是伤痕；
3: 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
2: 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
4: 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5: 这是网上调侃的一个段子，一首歌是一个人，一首歌也是很多人。
1: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6: 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我们进入99一次的粤语释义单元，这样的一个单元呢，就像是如今粤语歌虽然也并不能激起太大的浪花，但还是小范围的存在着。今天要听到的这些歌曲呢，其实我们都更熟悉他们的国语版，那这些粤语版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过，但是呢，正是这种介于熟悉跟不熟悉之间的感觉，好像也是一种乐趣。首先这是郑秀文的《思念》，1990年的一个翻唱，它的编曲跟原版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动。

郑秀文翻唱陈淑桦《梦醒时分》，那这也是郑秀文签约到华星唱片之后发的第一张个人的专辑，那一年她才18岁。专辑里面收录了不少翻唱跟改编的作品，那么这个原版的《梦醒时分》的确是在1989年发行之后，持续几年的时间都是一个红翻天的状态，在于被翻唱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而接下来这首歌的原版原创呢，同样也是陈淑桦，同样是90年代的一首在 KTV 被唱到烂熟于心的《明明白白我的心》。叶倩文这个版本呢，叫做《现实就是现实》。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
2: 啊。你打卡呀？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读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8: 小仲马写下一段往事，成了文学史上经典的浪漫故事。威尔第接过故事，古城200年间上演次数最多的歌剧，电影、芭蕾、现代舞轮番上场，把它托举成风靡全球的文化 IP。 而今年在中国，他把这个接力棒交给了音乐剧，这就是即将于11月在长沙上演的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十一月在长沙，你将听到擅长用滚烫的荷尔蒙演绎古典的作曲，你将看到藏着刀锋与玫瑰的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和为巴黎奥运会造梦的舞美团队，当然还有许多人点赞无数次的为悲惨世界莫里埃燃爆激情编舞。这所有的一切都将集中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舞台上。在这场浮华至奢靡、沉沦至心碎的复古派对中，你会看到一个在古典的灵魂上长出现代的爱情故事，一个从未见过的玛格丽特《茶花女》。

0: 这首 BGM《黑男爵》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经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2: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3: 高高的青山上，雪草花开放。
1: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4: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2: 好，辛苦你了啊。
4: 还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5: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

0: 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 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七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2: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3: 今天在粤语系单元，我们听到的都是一些旋律听起来很熟悉的粤语歌。不过呢，这些粤语歌并不是我们所熟悉的歌词、熟悉的版本。我就记得小时候经常看到很多卡拉 OK 录影带里面呢，如果一首歌它既有国语版又有粤语版，那么下面它打出来的歌词的字幕就会一行是国语词，一行是粤语词，然后用不同的颜色做一个标记，就是让唱歌的人可以自由的选择，你可以唱国语也可以唱粤语。我也是在那个时候发现，原来很多大家很熟悉的国语流行经典在不知不觉当中也都出过粤语版，就是人们不太熟悉。那刚才听过两首原创都是陈淑桦，这一节这两首呢原创也都是同一个人，那就是庄信哲。我们先听到黎明这首翻唱。

0: 操纵，却又何必再心痛。
1: 听到黎明这首《情难自控》，樊仲子、张信哲难以抗拒你容颜。那么后来呢，在某一次黎明的一个演唱会上，他还特别邀请到了张信哲作为嘉宾，两个人还一起合唱《难以抗拒你容颜》。我经常都觉得香港地区的娱乐行业非常的善于复制跟模仿，所以呢他们很多的成功都很迅速，虽然并不是每一次都能够获得成功，但很多时候的确都是快速的实现了跳跃，省掉了中间生产原创的这个过程。当然这个当中一定也会有弊端，毕竟如果翻唱的风潮盖过了原创的作品，那又会使得一个流行文化的根基不是那么的扎实。我们继续听到张信哲《爱如潮水》的粤语翻唱版，来自关淑怡《无尽的爱》。
2: 从

0: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七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栋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那些人那些歌之粤语系，
1: 粤语系单元，我们继续听听那些熟悉的国语旋律，翻唱之后成为一个不太熟悉的粤语本。他们都是翻唱自经典的国语歌，只是粤语版呢不那么的广为流传。接下来我们听到是93年王菲《讨好自己》专辑当中的一个作品。这张专辑里面呢，《爱与痛的边缘》翻唱自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这个粤语版甚至比国语版在当时好像更加的流传，国语版甚至都是在多年之后迪克牛仔重新的翻唱，才让这个国语版再一次的抬头。不过呢，在讨好自己这一张专辑当中，我们要听到的其实是王菲的另一首翻唱，这一首呢知道的人可能就不是那么的多了。平凡最浪漫，翻唱自最浪漫的事。
2: 平凡地与你看看电影，甜蜜

平凡最浪漫，原唱呢是赵咏华，最浪漫的事。接下来这首歌的原创依旧是赵咏华，只要你对我再好一点。那刚好前不久我们提到赵咏华跟李正帆的爱情三部曲，当时听了那一首求婚，今天呢也算是听到了另外两首的旋律。那么只要你对我再好一点的粤语版，它改编成了两个女生的对唱曲，叫做为情为爱，李瑞恩跟陈慧娴的对唱。当时是陈慧娴出国念书，宝丽金呢好像是希望可以把新人李瑞恩打造成陈慧娴的接班人啊，因为两个人的声线、外形，甚至是给人的感觉都有一些相似之处。或许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有了这样的一首对唱。

0: 北京时间早上8:45，
1: 长沙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零动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将首开。
2: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3: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4: 好嘞，哥们，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5: 没问题，想事儿。
6: 小伙子，谢谢你。
5: 没事儿，应该的。
2: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5: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4: 哎，
5: 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6: 我没呀，
5: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7: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句，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1: 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零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8: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9: 今天在节目当中听到了这一些经典国语歌的粤语翻唱版。听这类的歌曲呢，我好像都有一种类似于最熟悉的陌生人的感觉，就是觉得有点亲切，可是也很新鲜。而接下来这一首呢，我觉得是相对比较特别的一首，不是因为他新填的粤语词有多么的特别，而是这位歌手他的那一种带着自己个人强烈印记的咬字发音唱歌的这种腔调味道，即便是在创一首翻唱的歌曲，好像他也始终带着自己的风格，甚至呢某一些瞬间你会觉得这首歌好像就是他是原创。
10: 说再见，茫然话再见，但觉心路极迷乱，心境太混乱，感触太混乱，由此心中抑郁未曾断。说再见，回头梦已远，但觉苦闷慢慢沉淀，多少串旧事，多少个旧梦，尽变心底痴痴的怀念。今天起没有了我，心中爱意有否变迁？今天起身边失去你，但我超值在怀缅。吻吻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

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就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

0: 怪。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和眷恋。
1: 听到张国荣这首《别话》，翻唱子大约在冬季。那同样的一首歌曲，如果说词曲都不变，有不同的翻唱版，人们呢往往都会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不太能够接受后来的翻唱。但是如果你改了一版歌词，尤其是又换了一个语言，它好像就会给人一种新鲜感。比如说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一些粤语翻唱曲，国语版听起来很熟悉，但粤语版又有一定的陌生感，所以感觉好像就有不一样的味道。那么刚才我们说到齐秦的《大约在冬季》，其实除了张国荣翻唱的这个《别话》这个版本，那么黄凯芹也有一个粤语版叫做《青葱岁月》。不过呢，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听到的是黄凯芹的另一首翻唱曲，叫做《旧朋友》。我也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明天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4: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棵好景，就在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为什么要来长沙？
5: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从五一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多。
0: 长沙味坨有点辣，性格热辣，吃得更辣，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5: 长沙的嗲嗲们好傲娇，早上在火锅店里夹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0: 乘风破浪的哀姐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我哀姐臭豆腐，炒哀姐月饼，增哀姐酒，
5: 好韵味嘞。
2: 精英95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6: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7: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8: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9: 是 AI 帮我生成的。
8: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0: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9: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沙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灵动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将首开。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2: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1: 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3: 上午的9:03，这里是金鹰95国庆长假听见烟火长沙的节日特别编排，假期第二天的上午，依然是精灵来陪伴各位。今天呢，温度感觉比昨天稍微更低了一点，不过还好没有下雨，记得穿有厚度的外套出门哦。

0: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粤语。
1: 如果你这个假期准备在家先待一待，再错峰出游，那不如先去看几场电影吧。2026年国庆档已经定档了12部影片，有《真战》、《怨宅》、《酒店404惊魂》、《重生二》、《什么意思夫妇》、《神探之痕迹》，还有小朋友爱看的《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活色生香》、《野兽之心》、《熊猫守护者》等等，谍战的、悬疑的、喜剧的、动画的、剧情的都有了，就看哪一部合你心意。

0: 北京时间上午9: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
5: 妈妈，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读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

是一段传奇历史。1848年，他征服巴黎只用3天时间，原著小说抢购一空，巴黎为之疯狂，白色山茶花炒成天价，全城女性争相佩戴。1851年，这个故事连续演出200场，开创票房神话。威尔第据此改编同名歌剧，至今仍是全球歌剧演出第一。1956年，中国高规格迎接这部也是第一部西洋歌剧上演，万人空巷涌入剧院，载入中国戏剧史。历时180年，50多部影视、舞台、艺术、时尚轮番觊觎他法国最骄傲的 IP， 他成为了一个永不谢幕的符号。我们从未忘记过他，因为谁也未曾真正拥有过他。他就是茶花女。

0: 这是一个女性在绝境中找回自我的故事，她不仅成全爱情，更是成全了自己。她以鲜活的生命在19世纪的巴黎爱过、活过、盛放过。这首 BGM 重启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1: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2: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1: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2: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1: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4: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5: 虽然有点凉，但

时不下雨的假期第二天，你准备去哪儿玩呢？要提醒一下大家啊，长沙的部分热门景区是已经约满了，比如说橘子洲景区今天明天2号3号啊已经满票，然后湖南省博物馆呢10月1号到10月5号都已经约满了。长沙很多景区都是需要提前预约才能进入的，大家一定不能忘喽。

0: 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七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商界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4: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踢彩临琴双离图捧盒。
5: 古代各式各样的器物中，总有一种颜色，让人一看到就感觉到悠悠岁月的流淌和凝结在时光里的古典之美，它就是最经典的中国红。我的名字叫做踢彩临琴双离图捧盒，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储物盒，但却制作得非常精致，整体看上去是稳重而典雅的红色雕漆，布满

0: 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长沙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零动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将首开。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2: 机会难得，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11月就要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的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我们打造全球第一部的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千万不要错过。有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在已经火热开票了。金鹰955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抢票，回复抢票两个字来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来抢票哦。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8: 上午的9:48，这里是金庸955，国庆长假听见烟火长沙的节日特别编排，我是金玲。冷空气正式到货了，国庆假期出门游玩记得添衣。根据长沙市气象台统计，受到冷空气南下影响哈，假期的前四天多阴雨天气。今天呢，阴天有小雨，北风3-4级，只有15-18度。明天呢是阴天有大雨，北风3-4级，16-19度。那假期第四天小雨转多云，北风4级，16-18度。所以啊，提醒大家，可能长沙要到假期第五天的时候才能再暖和一点了。这几天出门穿外套，带雨伞。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雨花亭东这到了。
4: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

0: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蒸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1: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菲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0: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精英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吃香喝辣，国庆特别策划沸腾的假期。嗨，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沸腾的假期。要说最懂长沙人的味蕾，最能代表老长沙烟火气的味道，一定是开了20多年的本土老店。那今天呢，也会带各位打卡的就是长沙老牌口碑王，本地人私藏的国庆聚餐的圣地金星老柴火。哎，一口老长沙的土菜，吃出锅气满满的假期幸福感。门店的具体地址呢，是在长沙市岳麓区金星片区核心的路段，深耕了长沙20余年，不是网红快销新店，而是靠口味沉淀无数的忠实食客的地道老店。每到节假日基本是座无虚席的。店内的装修呢，是原汁原味的老长沙复古风，满满的年代感，没有奢华的装修，处处都是质朴踏实的市井氛围。进店就能感受到明档菜区的展示区，新鲜的食材直观可见，宽敞通透的大厅，整整齐齐的木质的桌椅，干净整洁不油腻，整体的氛围是热闹却不嘈杂，充满着街坊邻里的亲切感。不管是本地人日常干饭，还是游客打卡，正宗老长沙味道都非常的合适。那作为老长沙土菜的标杆，店里的每一道菜都是地道的家常味儿，锅气拉满。正店的招牌就是柴火焖桂鱼，哎，这是无数食客的心头好。新鲜活鱼现焖啊，鱼汤熬得奶白醇厚，完全是把味道锁在汤里。鱼肉紧实细腻，鲜嫩不腥，一口鱼肉，一口鲜汤，暖胃又治愈，用来拌饭更是一绝了。除了王牌的这个桂鱼之外，店里的粉蒸肉也是必点的爆款经典，选用到了后期的带皮五花肉，搭配宁乡道地的米粉，小高压锅现蒸，肉质啊软糯入味，肥而不腻，米粉香气比较浓郁，口感也是绵密醇香的。另外呢，蒸猪肚啊、干腰小炒、豆芽韭菜等家常小炒，火候也是把握的十分精准，都是地道老长沙的口味啊，鲜香下饭，每一口都是记忆里的烟火滋味。这么多年来啊，这家店的口碑一直稳居长沙土菜榜的前列，有很多的食客都是清一色的好评，说开了20多年的老店了啊，口味没有变过，正宗啊，老长沙的烟火气，柴火桂鱼的鲜汤啊，真的是太好吃了。很多人都是留言说，哎，好像没有太多花里胡哨的装修，靠的就是味道留住食客啊，新鲜的食材，火候到位，又家常又地道，国庆带家人来这里去吃饭啊，就首选这一家了啊。分量很足，味道很正，完全不是网红店的流水线的口味。所以啊，我觉得沸腾的假期最动人的从来不是网红噱头，而是一口踏实地道的烟火美味。这个国庆来金星老柴火，沉浸式解锁老长沙本土的味道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人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此后一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19世纪的巴黎文艺作品里，她是最抢眼的那一个，因为她随身总带着一束白色山茶花，所以人们便叫她茶花女。都市喧嚣中，当全世界都在关注她、定义她，没有人问过她是否倦了，也没有人关心她是否还能选择成为她自己。后来的后来，玛格丽特遇到一个男人，让她第一次觉得自己在被爱着。于是他卖掉马车，退掉珠宝，隐居乡间。他说那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段不需要表演的日子，煮饭、散步、看日落，简单的近乎奢侈。他以为这一次他终于可以为自己活，但是悲伤的结局似乎总是经典爱情故事的方向。

0: m'appartient。
1: 这首 BGM《巴黎女王》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2: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3: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3: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京时间上午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粤语。
1: 朴树原版的《生如夏花》和张靓颖的《生如夏花》，你更喜欢哪个版本呢？
2: 我觉得各有各的味道哈。
1: 可能朴树的版本呢，就公路感更强一点，然后张靓颖的版本呢，就有一种更加视野开阔的感觉，特别是他那个吟唱一起来的时候，我觉得我不是在长沙，我觉得我是在大草原上。上午的10:38，这里是金庸九五电台国庆长假听见烟火长沙的节日特别编排，我是精灵。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据，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3餐4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6: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7: 歌词研读。

小单元，我是一 love， 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来自李荣浩自己的词曲创作《黑马》。整首歌词的写法呢是比较隐喻性的，我们通常一说到黑马会联想到的就是让人意想不到的赢了比赛的人，或者是你没有想到他会表现得这么突出的人。但是在这里，黑马更像是不愿意被束缚，想要追求自由的灵魂。

黑马奔向那个世外桃源，说他命不由天，不要再蒙着眼。孤独向来都是雪上加盐，若能视而不见，方可攻其不备。缰绳总会言之有理地出现，用各种大众语言。很多马在奔跑的时候会被蒙着眼，因为马的眼睛长在两侧，它们的视线范围非常的广，可以看到左右两边，所以呢，很容易会被两侧的事物吓到或者是分心。所以人们会给这个马戴上眼罩，限制他们的视线范围，只能够看前面，这样他们才可以更专心地奔跑。但是在这里呢，歌词里面的这匹黑马，它不想要再被蒙着眼，它不想要按照别人规定的路线奔跑，而是想要自己选择，自己决定。我特别喜欢那一句，缰绳总会言之有理地出现，用各种大众语言。首先，缰绳是对应了马匹这样的一个设定，而且缰绳对马来说是一种限制，它把这种限制形容为是大众的语言，也就是众口一词，大家都这么说，所以你就应该这么做。而且那些话听起来都像是言之有理的样子，但其实那就是一种规训，是一种像缰绳一样的规训。

黑马路经过村庄，经过草原，能躲雨的屋檐出于本性留恋，不问前程，或许能走更远，最好无路可退，自然心无杂念，造旷世免不了自己挥的鞭。奔跑中的黑马经过一个又一个地方，遇到能躲雨的屋檐，当然忍不住会留恋，毕竟一路上奔波不已，能有个歇脚的地方谁都想要缓一缓。但是他知道短暂的停留之后还是要继续向前，要让自己处于一个无路可退只能向前的境遇，这样才能心无杂念的一往无前。最后这一句，造旷世免不了自己挥的鞭，想要创造出旷世杰作，就要自己对自己要求严格，自己给自己挥鞭，自己给自己快马加鞭。

你骄傲的存在在百年之外也醒着，你骄傲的存在在败了也值得，你骄傲的存在在百年之外也活着，你骄傲的存在再来已是伯乐，每当黑马抬起头遥望着星河。这样的一匹黑马骄傲的存在着，可能要经历比其他人更多的艰难困苦，但他觉得一切都值得，就算失败了也是虽败犹荣。他仰望星河，希望自己会成为其中的一颗，甚至希望自己以后也能成为像马的伯乐，希望自己会成为传说，在百年之后依旧闪烁。那不管

这些是否真的会实现，但这是他努力冲破缰绳的缘由，也是他为之努力的方向。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李荣浩《黑马》，收录于2024年的专辑《黑马》。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粉，跟你下次见。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4: 这里真心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为什么要来长沙？
5: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从五一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多。
0: 长沙味活有点辣，性格热辣，吃得更辣，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5: 长沙的嗲嗲们好傲娇，早上在火锅店里夹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0: 乘风破浪的哀姐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我哀姐臭豆腐，潮哀姐月饼，增哀姐酒，
5: 好韵味嘞。
2: 精英955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6: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0: 来开个会吧，
9: 来做个 PPT 吧，
8: 填张表吧，
10: 拍个短视频吧。
8: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1: 哎，

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踢彩临琴双离图捧盒。
1: 古代各式各样的器物中，总有一种颜色，让人一看到就感觉到悠悠岁月的流淌和凝结在时光里的古典之美，它就是最经典的中国红。我的名字叫做踢彩临琴双离图捧盒，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储物盒，但却制作得非常精致，整体看上去是稳重而典雅的红色雕漆，布满了黄鹂鸟、蜻蜓、缠枝桃等十几种纹饰，但若是细细查看，才会发现我的制作工艺大有学问。那么红色随着空间光影变换成不同的色调，时深时浅，时浓时淡，还以为是工匠调制了不同的颜色，实际上它们都是借由雕刻之后的研磨才呈现出来的。这样的手法在我们当时被称作随装显色，每一个细节都展示着宣德时期精妙的雕漆工艺，而我也是传世踢彩漆器中年代最早的一件。
0: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踢彩临琴双离图捧盒。金宁九五，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2: 时间来到午间的11:06，这里是金鹰九五五国庆长假听见烟火长沙的节日特别编排。你好呀，我是精灵。提醒大家啊，国庆假期客流高峰，长沙地铁运营是有调整的。为了方便市民游客们出行，7号的时候，长沙地铁全线将会延长运营服务到24点。所以呢，如果是要选择坐地铁出行，可以完全不用担心了啊！7号的那一天呢，一直到晚上的12点都可以坐到地铁。另外呢，在长沙地铁站内，各位也可以听到晚安地铁21天的暖心播报，可以留意一下，有没有你熟悉的声音，或者有哪一段让你觉得产生共鸣的暖心话语。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读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7: 170年前，小苎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子的故事。她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此后1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从巴黎到伦敦，从百老汇到梅西湖，她的茶花从未凋零。这就是即将在长沙上演的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她是茶花女玛格丽特，是法国文学史上的 First Lady， 是统治巴黎夜晚的女士。这个城市曾经是她的王座，也是她拼命想要逃离的牢笼。她在这里爱上了一个人，因为这份爱，她第一次渴望重新活一次，有尊严的、平等的、自由的活。如果她真的能够重启人生，穿越到了2026年的此刻，当偏见里

这首 BGM 全力以赴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0: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1: 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2: 高高的青山上，雪草花开放。
0: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3: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1: 好，辛苦你了啊。
3: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4: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5: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今天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一边听着张栋梁这首经典的《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一边来接收这个好消息吧。小仲马笔下的不朽传奇终于被法语音乐剧的烈焰彻底点燃了，经典 IP、 极致情感、致命角色魅力等待百年，只为这一场法语音乐剧《茶花女》。而就是这一部全球第一部的法语音乐剧《茶花女》，11月就要来到长沙了。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在已经火热开票，精英95电台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抢票，回复抢票来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来抢票。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吃香喝辣，国庆特别策划沸腾的假期。嗨，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沸腾的假期。要说最懂长沙人的味蕾，最能代表老长沙烟火气的味道，一定是开了20多年的本土老店。那今天呢，也会带各位打卡的就是长沙老牌口碑王，本地人私藏的国庆聚餐的圣地金星老柴火。哎，一口老长沙的土菜，吃出锅气满满的假期幸福感。门店的具体地址呢，是在长沙市岳麓区金星片区核心的路段，深耕了长沙20余年，不是网红快销新店，而是靠口味沉淀无数的忠实食客的地道老店。每到节假日基本是座无虚席的。店内的装修呢，是原汁原味的老长沙复古风，满满的年代感，没有奢华的装修，处处都是质朴踏实的市井氛围。近见就能感受到明档菜区的展示区，新鲜的食材直观可见，宽敞通透的大厅，整整齐齐的木质的桌椅，干净整洁不油腻，整体的氛围是热闹却不嘈杂，充满着街坊邻里的亲切感。不管是本地人日常干饭，还是游客打卡，正宗老长沙味道都非常的合适。那作为老长沙土菜的标杆，店里的每一道菜都是地道的家常味儿。

香下饭，每一口都是记忆里的烟火滋味。这么多年来啊，这家店的口碑一直稳居长沙土菜榜的前列，有很多的食客都是清一色的好评，说开了20多年的老店了啊，口味没有变过，正宗啊，老长沙的烟火趣，柴火桂鱼的鲜汤啊，真的是太好吃了。很多人都是留言说，哎，好像没有太多花里胡哨的装修，靠的就是味道留住食客啊，新鲜的食材，火候到位，又家常又地道。国庆带家人来这里去吃饭啊，就首选这一家了啊。分量很足，味道很正，完全不是网红店的流水线的口味。所以啊，我觉得沸腾的假期最动人的从来不是网红噱头，而是一口踏实地道的烟火美味。这个国庆来金星老柴火，沉浸式解锁老长沙本土的味道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8: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

0: 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本次报时由杉杉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齐沛门韭菜园站到。
6: 临摸清楚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7: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8: 来，请。
9: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0: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
9: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1: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9: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2: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3: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3: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9: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4: 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蒸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2: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菲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15: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精英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0: 当代青年大概可以分为四类：
1: 爱了不该爱的人，心中满是伤痕；
2: 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
1: 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
3: 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4: 这是网上调侃的一个段子，一首歌是一个人，一首歌也是很多人。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5: 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我们进入九九一次的粤语释义单元。这样的一个单元呢，就像是如今粤语歌虽然也并不能激起太大的浪花，但还是小范围的存在着。今天要听到的这些歌曲呢，其实我们都更熟悉他们的国语版，那这些粤语版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过，但是呢，正是这种介于熟悉跟不熟悉之间的感觉，好像也是一种乐趣。首先，这是郑秀文的《思念》，1990年的一个翻唱，它的编曲跟原版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到郑秀文翻唱陈淑桦《梦醒时分》，啊，这也是郑秀文签约到华星唱片之后发的第一张个人的专辑。那一年她才18岁，专辑里面收录了不少翻唱跟改编的作品。那么这个原版的《梦醒时分》的确是在1989年发行之后，持续几年的时间都是一个红翻天的状态，所以被翻唱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而接下来这首歌的原版原创呢，同样也是陈淑桦，同样是90年代的一首在 KTV 被唱到烂熟于心的《明明白白我的心》，叶倩文这个版本呢叫做《现实就是现实》。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五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2: 170年过去，一个关于代价与自主的爱情故事依然锋利，而最滚烫的讲述方式莫过于将它变成一部法语音乐剧。小仲马笔下的不朽传奇终于被法语音乐剧的烈焰彻底点燃，经典 IP、 极致情感、致命角色魅力，让我们等待了百年，只为这一场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0: 版《茶花女》的最大诚意在于原汁原味法语原版音乐剧。法语是茶花女的母语，是小仲马写下你给我的爱情使我的心灵向着高尚开了心门时所用的语言。在剧中你会听到茶花女玛格丽特最真实的情绪与心跳。法语原版卡斯23位演员全部来自法国，和你唱出诀别信里的疼痛，乡间小屋的安宁，以及临终日记里的释然。什么都不需要准备，你只需要带着一颗心来感受这个火遍全球的经典爱情故事，在年轻的声音里重新燃烧，在长沙唱给你听。这首 BGM《禁忌的爱》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经1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1: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0: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1: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0: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金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栋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3: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4: 今天在粤语系单元，我们听到的都是一些旋律听起来很熟悉的粤语歌，不过呢，这些粤语歌并不是我们所熟悉的歌词，熟悉的版本。我就记得小时候经常看到很多卡拉 OK 录影带里面呢，如果一首歌它既有国语版又有粤语版，那么下面它打出来的歌词的字幕就会一行是国语词，一行是粤语词，然后用不同的颜色做一个标记，就是让唱歌的人可以自由的选择，你可以唱国语也可以唱粤语。我也是在那个时候发现，原来很多大家很熟悉的国语流行经典在不知不觉当中也都出过粤语版，只是人们不太熟悉。那刚才听过两首原创都是陈淑桦，这一节这两首呢原创也都是同一个人，那就是庄信哲。我们先听到黎明这首翻唱。

0: 听到黎明这首《情难自控》，樊胜子、庄信哲难以抗拒你容颜。那么后来呢，在某一次黎明的一个演唱会上，他还特别邀请到了庄信哲作为嘉宾，两个人还一起合唱《难以抗拒你容颜》。我经常都觉得香港地区的娱乐行业非常的善于复制跟模仿，所以呢他们很多的成功都很迅速，虽然并不是每一次都能够获得成功，但很多时候的确都是快速的实现了跳跃，省掉了中间生产原创的这个过程。当然这个当中一定也会有弊端，毕竟如果翻唱的风潮盖过了原创的作品，那又会使得一个流行文化的根基不是那么的扎实。我们继续听到庄信哲《爱如潮水》的粤语翻唱版，来自关淑怡《无尽的爱》。
1: 从

0: Apple 新品来啦！用建行龙卡信用卡在 Apple 中国官网及 Apple 线下官方零售店分期付款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建行龙卡信用卡带您轻松体验 Apple 产品。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周5: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那些人那些歌之粤语系，
1: 粤语系单元，我们继续听听那些熟悉的国语旋律，翻唱之后成为一个不太熟悉的粤语版。他们都是翻唱自经典的国语歌，只是粤语版呢不那么的广为流传。接下来我们听到是93年王菲《讨好自己》专辑当中的一个作品。这张专辑里面呢，《爱与痛的边缘》翻唱自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这个粤语版甚至比国语版在当时好像更加的流传，国语版甚至都是在多年之后迪克牛仔重新的翻唱，才让这个国语版再一次的抬头。不过呢，在讨好自己这一张专辑当中，我们要听到的其实是王菲的另一首翻唱，这一首呢知道的人可能就不是那么的多了，平凡最浪漫，翻唱自最浪漫的事。

听到王菲版本《平凡最浪漫》，原唱呢是赵咏华《最浪漫的事》。接下来这首歌的原创依旧是赵咏华，《只要你对我再好一点》。那刚好前不久我们提到赵咏华跟李正帆的爱情三部曲，当时听了那一首《求婚》，今天呢也算是听到了另外两首的旋律。那么只要你对我再好一点的粤语版，它改编成了两个女生的对唱曲，叫做为情为爱，李瑞恩跟陈慧娴的对唱。当时是陈慧娴出国念书，宝丽金呢好像是希望可以把新人李瑞恩打造成陈慧娴的接班人啊，因为两个人的声线、外形，甚至是给人的感觉都有一些相似之处，或许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有了这样的一首对唱。

0: 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6: 哎，
3: 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7: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句，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8: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9: 今天在节目当中听到的这一些经典国语歌的粤语翻唱版，听这类的歌曲呢，我好像都有一种类似于最熟悉的陌生人的感觉，就是觉得有点亲切，可是也很新鲜。而接下来这一首呢，我觉得是相对比较特别的一首，不是因为他新填的粤语词有多么的特别，而是这位歌手他的那一种带着自己个人强烈印记的咬字发音唱歌的这种腔调味道，即便是在唱一首翻唱的歌曲，好像他也始终带着自己的风格，甚至呢某一些瞬间你会觉得这首歌好像就是他是原创。
10: 说再见，茫然话再见，但觉心路极迷乱，心境太混乱，感触太混乱，又似心中抑郁未曾断。说再见，回头梦已远，但觉苦闷慢慢沉淀。多少串旧事，多少个旧梦，尽变心底痴痴的怀念。今天起没有了我，心中爱意有否变迁？今天起身边失去你，但我朝夕在怀念。吻吻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

关。好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

0: 怪。可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和眷恋。
1: 听到张国荣这首《别话》，翻唱自大约在冬季。那同样的一首歌曲，如果说词曲都不变，有不同的翻唱版，人们呢往往都会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不太能够接受后来的翻唱。但是如果你改了一版歌词，尤其是又换了一个语言，它好像就会给人一种新鲜感。比如说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一些粤语翻唱曲，国语版听起来很熟悉，但粤语版又有一定的陌生感，所以感觉好像就有不一样的味道。那么刚才我们说到齐秦的《大约在冬季》，其实除了张国荣翻唱的这个《别话》这个版本，那么黄凯芹也有一个粤语版叫做《青葱岁月》。不过呢，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听到的是黄凯芹的另一首翻唱曲，叫做《旧朋友》。我也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明天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4: 大概是在1920的时候，一位教育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为什么要来长沙？
11: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从五一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多。
0: 长沙味活有点辣，性格热辣，吃得更辣，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11: 长沙的嗲嗲们好傲娇，早上在火锅店里夹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0: 乘风破浪的哀界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我哀界臭豆腐，潮哀界月饼，增哀界酒。
11: 好韵味嘞！
12: 精英955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去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每一趟旅行其实都充满了故事和传说，有旅行在地风景的流传下来的故事，有旅行者们在同一片土地上遇到的人经历的不同的转折，有旅行地之外的人收到旅行者寄来的礼物的故事，各种各样的故事都有一场旅途带来，那是一场旅行超越我们想象的丰富。你在旅途中曾经收获或者是遇见了什么样的礼物，给你留下了深刻印象呢？和你分享朋友们在旅途当中的独家记忆，有可能是和民宿老板交换的礼物，有可能是两个相见恨晚的人彼此留下的一份纪念，不需要昂贵却情谊无价。说说你的礼物和赠送你礼物的人之间的故事吧。

横着在奥斯陆的节日集市街头，前面有个男生拿了一个皮卡丘的气球，黄黄圆团团的一大个，超级可爱。我拉着身边的朋友看，然后一直盯着跟着走，跟着跟着呢，就在人群中突然找不到那只皮卡丘了，然后又特别戏剧般的突然有个人拍了拍我的肩膀，回头一看，就是那个举着皮卡丘气球的男生。他问我说，你是不是喜欢这个气球啊，送给你吧。这件事情过去快五年了，每每想起来都还是觉得又浪漫又可爱。这是我在旅途中收到的我最喜欢的礼物，

0: 北京时间中午1: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2: 小仲马写下一段往事，成了文学史上经典的浪漫故事。威尔第接过故事，谱成200年间上演次数最多的歌剧。电影、芭蕾、现代舞轮番上场，把它托举成风靡全球的文化 IP。而今年在中国，他把这个接力棒交给了音乐剧，这就是即将于11月在长沙上演的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十一月在长沙，你将听到擅长用滚烫的荷尔蒙演绎古典的作曲，你将看到藏着刀锋与玫瑰的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和为巴黎奥运会造梦的舞美团队，当然还有许多人点赞无数次的为悲惨世界莫里埃燃爆激情编舞。这所有的一切都将集中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舞台上。在这场浮华至奢靡、沉沦至心碎的复古派对中，你会看到一个在古典的灵魂上长出现代的爱情故事，一个从未见过的玛格丽特《茶花女》。

0: 这首 BGM《黑男爵》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经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

0: 自己可以走。
1: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2: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3: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0: 好，辛苦你了啊。
3: 还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4: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5: 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七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6: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7: 急忙山上的海，这位朋友留言说呢，2001年在秦皇岛海边，失意的我那是接到了女友的分手电话。后来我在海边邂逅了一个西双版纳姑娘，她是千里迢迢来这里解救被骗入传销组织的朋友，无奈朋友并不肯跟她回家。我们在海边谈了一个下午，鼓励彼此勇敢地面对生活。那时候我们都还没有手机，临走时他送给我一个很小的翡翠的弥勒佛挂坠，我一直留在抽屉里，不知道那个西双版纳的姑娘现在怎么样了。我们在旅行中收到的一些礼物，因为在一个特殊的时空里，它有些机缘巧合，它很有可能就定格了那个旅行的特殊记忆，直到多年之后看到礼物然会想起那个人，但他们也许消失在我们的生活里很久很久了。

近代花开说我的礼物的故事，发生在从纽约逃去温暖的迈阿密的航班上。因为那时候遭遇了情感和学习的双重重创，纽约漫长的冬季更是让人的心情低落到极点。我记得飞机上我的邻座是一位非裔的大姐，很壮实，但是我发现她很热情，我们慢慢地聊了起来。一路上我跟她吐槽自己年近30仍然一个人生活，而大姐耐心地听我说完之后也开始讲她的故事。原来她20多岁的时候意外地怀孕生了几个孩子，她一个人把他们都带大，经历了很多的困难。可是当她说到她现在年近50，最近刚刚被求婚，并且把手机里跟她男朋友的甜蜜的合照给我看的时候，那满是皱纹的脸上荡漾的依然是少女般的喜悦，她的眼睛里闪闪发亮。临下飞机时她送了我一个小瓶的香水做纪念，因为香水上有一个标志是 Hope 希望。她跟我说，你要相信自己，爱自己，因为你是个与众不同的女生，一定会有人欣赏你，也有人爱你。来自陌生人的鼓励，有的时候甚至比你身边最熟悉的人的鼓励更有价值，对你冲击性更大，因为那没有任何的条件和要求，那是两个生命在交互往来的时候最真实的反馈。

0: 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
1: 衰草连横向晚晴，半

0: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1: 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每一天都有人出发在路上，每个人都拥有在路上的故事，而每个在路上的故事都是一份独家记忆，这些故事就是回忆中最温暖的安慰。从踏出旅行的第一步开始，与人与景相会的每一刻都是我们在路上的独家记忆。在这些回忆中，有些让你欢笑，有些让你感动，有些意外也许让你有点尴尬，但有些时刻却可以让你终生铭记。和你分享人们的独家记忆。

白的留言说，每次一个人出来旅游，最后呢，我都会有一句总结很相似，叫做世上好人真多。一个人出来旅游的乐趣，大概就是因为没有朋友聊天，你会跟陌生人和风景交流更多。比如民宿老板会愿意帮你煮一碗元宵，博物馆的讲解员会愿意等你一下下，叔叔大姨阿姨会愿意在旅程中带你一段路，山上酒店的叔叔会给你一个一晚1000块大洋的房间做小食房来休息，摊主叔叔呢会让你撑会儿电，还待在他旁边拿他的铲子去玩雪，以及遇到的人都会说一句，你自己一个人出来要注意安全呐。虽然我哥说

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有的时候我们在路上遇到一些人，是得到礼物收获记忆，有的时候呢，我们是把旅途上的美好的风景当做礼物送给朋友们，成为他们的记忆。你会是哪一种人呢？戴尔说，我每到一个城市啊，都要买一本书和一个纪念品寄给我的一位朋友。人生就像一场旅行，所有遇到的人都是最弥足珍贵的礼物，所以我绝不能停下我的脚步，也不能停下把我遇到的风景寄给朋友们的这一份热情和温暖。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

0: 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2: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3: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2: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4: 我们结婚吧。
2: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关于旅途中的礼物，陈少辉说，2020年初祈福完，最近找了一家店铺，里面的店员是清一色的老太太，态度非常的友好。

玉布鲁说，对我来说最珍贵的礼物，最独家的记忆，是有一年甘肃青海行，和朋友自驾11天3000多公里，行程中最期待的是透明孟轲冰川，但是没有开放，所以很郁闷。不过这份郁闷在进入柴达木盆地之后就全部被治愈了。笔直的315国道穿越其中，巨大的 U 型坡宛如天路，雅丹地貌群分布在它的两旁，心入深处，始终雅丹映入眼帘，超级无敌的漂亮。沙漠中行走的艰难瞬间忘记，旅途中认识的新朋友洋洋，他送了我一块最漂亮的石头，说是纪念一下这一次同行。我们很珍惜这份友谊，而那块从吉甘地带回来的石头也一直放在我的书柜上收藏，每一次看见都会想到那次旅途中的点点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五里台北站到。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句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臻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0: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菲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5: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精英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6: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7: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8: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6: 是 AI 帮我生成的。
8: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9: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6: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9: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踢彩临琴双离图捧盒。
1: 古代各式各样的器物中，总有一种颜色，让人一看到就感觉到悠悠岁月的流淌和凝结在时光里的古典之美。它就是最经典的中国红。我的名字叫做踢彩临琴双离图捧盒，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储物盒，但却制作得非常精致，整体看上去是稳重而典雅的红色雕漆，布满了黄鹂鸟、蜻蜓、缠枝桃等十几种纹饰，但若是细细查看，才会发现我的制作工艺大有学问。那么红色随着空间光影变换成不同的色调，时深时浅，时浓时淡，还以为是工匠调制了不同的颜色，实际上它们都是借由雕刻之后的研磨才呈现出来的。这样的手法在我们当时被称作随装显色，每一个细节都展示着宣德时期精妙的雕漆工艺，而我也是传世踢彩漆器中年代最早的一件。
0: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踢彩临琴双离图捧盒。金宁九五，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2: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2: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1: 下午的2:1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精英九五电台2026国庆特别编排《国庆长沙》，听见烟火长沙。假期当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出去走一走，感受一下烟火长沙的美景、美食，还有各种精彩的活动呢？在今天啊，虽然天气预报显示说有雨水，但是目前好像这阵雨还没有来到长沙，但是气温呢已经就是明显感受降温了。所以如果今天下午有计划在户外活动，一定记得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多备一件外套在身边。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这是一段传奇历史。1848年，他征服巴黎只用3天时间，原著小说抢购一空，巴黎为之疯狂，白色山茶花炒成天价，全城女性争相佩戴。1851年，这个故事连续演出200场，开创票房神话。威尔第据此改编同名歌剧，至今仍是全球歌剧演出第一。1956年，中国高规格迎接这部也是第一部西洋歌剧上演，万人空巷涌入剧院，载入中国戏剧史。历时180年，50多部影视舞台艺术时尚轮番觊觎他法国最骄傲的 IP， 他成为了一个永不谢幕的符号。我们从未忘记过他，因为谁也未曾真正拥有过他，他就是茶花女。

0: 这是一个女性在绝境中找回自我的故事，她不仅成全爱情，更是成全了自己。她以鲜活的生命在19世纪的巴黎爱过、活过、盛放过。这首 BGM 重启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4: 妈妈，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9: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呀、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8: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9: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8: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逛零食很忙，刷建行信用卡，买单立省，优惠不停。
11: 微信绑定建行信用卡，周一至周四享随机立减，最高减66元。每周五、周六、周日买单满50，立减15，零食随便选，快乐不打折。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栋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我是00后的小张老师，
5: 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6: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5: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7: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5: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8: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9: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8: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5: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0: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7: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8: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9: 好，马上就吃。
5: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吃香喝辣，国庆特别策划沸腾的假期。嗨，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沸腾的假期。要说最懂长沙人的味蕾，最能代表老长沙烟火气的味道，一定是开了20多年的本土老店。那今天呢，也会带各位打卡的就是长沙老牌口碑王，本地人私藏的国庆聚餐的圣地金星老柴火。哎，一口老长沙的土菜，吃出锅气满满的假期幸福感。门店的具体地址呢，是在长沙市岳麓区金星片区核心的路段，深耕了长沙20余年，不是网红快销新店，而是靠口味沉淀无数的忠实食客的地道老店。每到节假日基本是座无虚席的。店内的装修呢，是原汁原味的老长沙复古风，满满的年代感，没有奢华的装修，处处都是质朴踏实的市井氛围。进店就能感受到明档菜区的展示区，新鲜的食材直观可见，宽敞通透的大厅，整整齐齐的木质的桌椅，干净整洁不油腻，整体的氛围是热闹却不嘈杂，充满着街坊邻里的亲切感。不管是本地人日常干饭，还是游客打卡，正宗老长沙味道都非常的合适。那作为老长沙土菜的标杆，店里的每一道菜都是地道的家常味儿，锅气拉满。正店的招牌就是柴火焖桂鱼，哎，这是无数食客的心头好。新鲜活鱼现焖啊，鱼汤熬得奶白醇厚，完全是把味道锁在汤里。鱼肉紧实细腻，鲜嫩不腥，一口鱼肉一口鲜汤，暖胃又治愈，用来拌饭更是一绝了。除了王牌的这个桂鱼之外，店里的粉蒸肉也是必点的爆款经典，选用到了后期的带皮五花肉，搭配宁乡道地的米粉小高压锅现蒸，肉质啊软糯入味儿，肥而不腻，米粉香气比较浓郁，口感也是绵密醇香的。另外呢，蒸猪肚啊、干腰小炒、豆芽韭菜等家常小炒，火候也是把握的十分精准，都是地道老长沙的口味儿啊，鲜香下饭，每一口都是记忆里的烟火滋味儿。这么多年来啊，这家店的口碑一直稳居长沙土菜榜的前列，有很多的食客都是清一色的好评，说开了20多年的老店了啊，口味没有变过，正宗啊，老长沙的烟火气，柴火桂鱼的鲜汤啊，真的是太好吃了。很多人都是留言说，哎，好像没有太多花里胡哨的装修，靠的就是味道留住食客啊，新鲜的食材，火候到位，又家常又地道，国庆带家人来这里去吃饭啊，就首选这一家了啊，分量很足，味道很正，完全不是网红店的流水线的口味。所以啊，我觉得沸腾的假期最动人的从来不是网红噱头，而是一口踏实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0: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1: 京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2: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3: 下午的2:48，这里是精英95电台2026国庆编排，国庆长假听见烟火长沙，给你在线上也有很多好听的音乐，包括呢也跟你来分享值得期待的事儿。除了说假期当中值得期待的一系列的精彩活动，在假期之后的11月同样有非常值得期待的好戏将来到长沙。这是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经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哦。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定王台这儿到了，
4: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为什么要来长沙？
5: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从五一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多。
0: 长沙味活有点辣，性格越辣吃得更辣，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5: 长沙的嗲嗲们好傲娇，早上在火锅店里夹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0: 乘风破浪的 I 姐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我 I 姐臭豆腐，朝 I 姐月饼，增 I 姐

0: 95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1: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2: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3: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4: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2: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4: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2: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5: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6: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0: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粤语。
1: 怎么样，在佳期一听到朴树的声音，是不是感觉好像立马要奔向远方，要奔向那个很诗意的目的地呢？啊，在假期里面，国庆小长假肯定很多，也不叫小长假了，国庆毕竟有七天啊。就算有些朋友可能，像小班一样也要上班，也会有假期，也会想要出去走一走。特别长沙最近这两天温度呢，确实变化还挺大的，那。在周边其实有很多好去处，在假期之前呢就已经有很多推荐啦，长沙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可以直达的目的地，所以朋友们这个时候是在长沙去感受假期烟火气，还是说想要奔赴远方呢？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五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人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此后一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19世纪的巴黎文艺作品里，她是最抢眼的那一个，因为她随身总带着一束白色山茶花，所以人们便叫她茶花女。都市喧嚣中，当全世界都在关注她、定义她，没有人问过她是否倦了，也没有人关心她是否还能选择成为她自己。后来的后来，玛格丽特遇到一个男人，让她第一次觉得自己在被爱着。于是他卖掉马车，退掉珠宝，隐居乡间。他说那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段不需要表演的日子，煮饭、散步、看日落，简单的近乎奢侈。他以为这一次他终于可以为自己活，但是悲伤的结局似乎总是经典爱情。

0: m'appartient。
1: 这首 BGM《巴黎女王》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2: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3: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3: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3: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13: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14: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12: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5: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13: 好，辛苦你了啊。
15: 还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6: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6: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

耳朵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上午的3点25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经济九五电台2026国庆特别编排，国庆长假听见烟火长沙。那长沙这个假期天气如何呢？整体来说，假期前半段啊，就整体体感偏凉，但是呢，假期后半段天气会逐渐好转。今天呢，气温是14到18度，明天就是3号，小雨转中雨，18到17度。那如果是到5号开始啊，接下来你可以往户外去走走，去看一看岳麓山啊、橘子洲啊，这些户外景点就可以放在假期的后半段。另外提醒一下，就是下雨天路面湿滑，骑车走路都要小心，开车的话注意保持车距，减速慢行。

0: 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

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1: 如果你也在找长沙好看的戏剧演出，除了说国庆假期好戏连台之外呢，十一月份真的非常非常值得期待。为什么要现在说呢？因为再晚一点可能就抢不到好位置了。是哪部剧呢？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十一月就会登陆长沙。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呢联袂打造了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包括呢大家可以在我们金九五电台的线上也可以听到相关好听的歌曲，真的特别动人，现场一定也会非常的震撼。在我们的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就可以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的官方微信来抢票。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词中意，曲中人。

0: 词研读小单元。
1: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老粉，你好吗？尽量说到的这首歌词叫做《文章》，来自歌手文章。很多年轻的朋友呢，可能对文章这个名字很陌生。在80年代，他那一首《365里路》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只是多年之后就慢慢淡出了歌坛。近些年来，他陆陆续续有一些单曲发行。今天这首歌呢，又是跟我们内地的音乐人崔树的合作。有时候我感觉崔树老师好像是有个老灵魂，他跟上个世纪80-90年代的经典歌手们一一的合作过去。今天这首歌《文章》很明显是为文章量身定做的主题。

落笔若太匆忙，就留思念两三行，盼岁月过目不忘，想起就能轻声吟唱。年少时太荒唐，二十年后依然轻狂，爱与愁当酒酝酿，且用余生慢慢品尝。一开头用到落笔这两个字，就直接的对应了落笔写文章这样的一个主题。落笔太匆忙，只能匆匆写个两三行，而他特别提到说这两三行是思念。有时候短短的两三行却会记很久，甚至可以穿越时间，岁月过去还能想起，而岁月过去之后回想起年少时的荒唐，如今依旧轻狂。这一点很有意思，很多人都是年少轻狂，年长后不再轻狂，但是在这里呢，他确实年少跟年长都一样，而曾经的爱和忧愁多年之后还在，就像是酿酒可以留存很久，就像他说的用余生慢慢品尝。

行至中途难免跌宕，经过起程转合不知去向，好在心如铁，尚有锋芒，方能凿现实的墙，偷梦想之光。一点一横长，一撇下南洋，一捺交错引多少过往，一去千里香，一步一思量，一生写一篇好文章。这一段里面每一句都用一来开头，应该是整首歌词当中让人印象最深的地方。一点一横一撇一捺都是对应到开篇的第一个词，落笔，落笔写文章。那除了写纸上的文章，也是在书写自己的人生。一撇下南洋，它对应的是文章的父母从广东去了印尼，又再去马来西亚，相当于是人生的书写，直接就去了新的方向，新的篇章。所以后面两句接着写说，一去千里香，一步一思量，想要用一生去写一篇好文章。我也很喜欢前一个段落里面他把心比喻为是有锋芒的铁，用这个铁呢去凿现实的墙，去偷梦想的光。那在这里很明显借用的是凿壁偷光的典故。

众生渴望飞翔，忘了脚下路漫长。过去用脚步丈量，才知未来去向何方。思念装满行囊，问有谁能说放就放。名与利终成过往，诗词歌赋千古流芳。这两个小节呢，那种流浪旅途的沧桑感，就像是对应了文章早年的游子思乡的形象。脚下路漫闯，思念满行囊，用一生写什么样的文章才能够像出色的诗词歌赋那般千古流芳。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歌手文章的歌曲文章，这是2019年的一首单曲。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粉，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时

0: 感和创新的主角。
1: 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蒸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2: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菲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1: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精英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下午的4:08，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鹰九五电台2026国庆编排，国庆长假听见烟火长沙。假期里虽然可能这两天啊有一些风雨相伴，温度呢也降下来了，但是呢在长沙还有一些室内的好去处，比如说像这个长沙潼关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然后呢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博物馆，对吧？就是像还有包括省科学技术馆、地质博物馆、隆平水稻博物馆等等科普场馆，国庆假期也都正常开放。不一定大家一想到是博物馆就是湖南省博物馆、长沙博物馆，还有很多的科普场馆大家都可以在假期在这边去看特展、去参加科创营、参加这种各种主题活动，带孩子呢在这些地方又能够躲雨还能长知识，真的非常棒。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或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7: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子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死后一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从巴黎到伦敦，从百老汇到梅西湖，她的茶花从未凋零。这就是即将在长沙上演的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是茶花女玛格丽特，是法国文学史上的 First Lady， 是统治巴黎夜晚的女士。这个城市曾经是她的王座，也是她拼命想要逃离的牢笼。她在这里爱上了一个人，因为这份爱，她第一次渴望重新活一次，有尊严的、平等的、自由的活。如果她真的能够重启人生，穿越到了2026年的此刻，当偏见流言不再成为阻碍恋人们的银河，你猜此时的玛格丽特会在哪里对阿尔芒说出那句来吧和我赴约。

这首 BGM 全力以赴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0: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1: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0: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1: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0: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3: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955氧气音乐时间，民谣。
1: 假期里一下雨，大家就想说，那我到哪里室内的场馆啊场所可以去玩一玩，又比较有意思呢？那刚刚说了，在长沙呢，有一些室内场馆、科普馆呐、或者说一些商超啊，大型的综合体啊。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地方，大家可以去那里去找到一些惊喜，就是国庆档的电影，去电影院下雨天看电影真的还是一个蛮舒服的选择。今年国庆档选择也比较丰富，截至到10月1号下午呢，国庆档首日票房已经达到了1.24亿元。虽然比起一些像是春节档啊这样的大档期，这个票房呢可能还得要冲一冲，但是呢选择还是非常非常多的，风格也很多，大家可以去找找有没有适配自己喜欢的。

0: 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踢彩临琴双离图捧盒。
1: 古代各式各样的器物中，总有一种颜色，让人一看到就感觉到悠悠岁月的流淌和凝结在时光里的古典之美，它就是最经典的中国红。我的名字叫做踢彩临琴双离图捧盒，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储物盒，但却制作得非常精致，整体看上去是稳重而典雅的红色雕漆，布满了黄鹂鸟、蜻蜓、缠枝桃等十几种纹饰，但若是细细查看，才会发现我的制作工艺大有学问。那么红色随着空间光影变换成不同的色调，时深时浅，时浓时淡，

0: 以为是工匠调制了不同的颜色，实际上它们都是借由雕刻之后的研磨才呈现出来的。这样的手法在我们当时被称作随装显色，每一个细节都展示着宣德时期精妙的雕漆工艺，而我也是传世梯彩漆器中年代最早的一件。
1: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梯彩临琴双离图捧盒。金宁九五五，如果文武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2: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经典的作品焕发新生的话，给你一个好推荐。小仲马笔下的不朽传奇终于被法语音乐剧的烈焰彻底点燃，经典 IP、 极致情感、绝命角色魅力，就是这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11月即将登陆长沙，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在我们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的官方微信来抢票。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5: 这个，
4: 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句，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未必要外出旅行，在长沙也有很多精彩的好去处，像大王山、千灯节、国庆档精彩节目覆盖整个假期，湘江海洋王国的国潮灯海、水下国风表演等等等等，都可以给你带来轮番惊喜。还有呢，长沙城市咖啡节 8.0 正在梅溪湖经贸览秀城和梅溪湖艺术博物馆举行，持续到10月4号，有100余个来自全国各地的咖啡品牌齐聚。另外呢，还有长沙 IFS 的放风玩趣创意市集，集结了近30家原创创意 IP， 不过呢是限时开放，10月1号到2号啊这个时间。那如果想要在长沙去感受不一样的假期烟火，长沙有很多好去处啊，在节目当中呢也会持续跟朋友们来分享。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十字里站到了，
4: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连结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为什么要来长沙？
11: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从午夜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多。
0: 长沙味坨有点辣，性格热辣，吃得更辣，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11: 长沙的嗲嗲们好傲娇，早上在火锅店里掐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0: 乘风破浪的 I 姐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我 I 姐臭豆腐，潮 I 姐月饼，增 I 姐酒。
12: 好英美嘞。
13: 精英955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每一趟旅行其实都充满了故事和传说，有旅行在地风景的流传下来的故事，有旅行者们在同一片土地上遇到的人经历的不同的转折，有旅行地之外的人收到旅行者寄来的礼物的故事。各种各样的故事都有一场旅途带来，那是一场旅行超越我们想象的丰富。你在旅途中曾经收获或者是遇见了什么样的礼物，给你留下了深刻印象呢？和你分享朋友们在旅途当中的独家记忆，有可能是和民宿老板交换的礼物，有可能是两个相见恨晚的人彼此留下的一份纪念，不需要昂贵，却情谊无价。说说你的礼物和赠送你礼物的人之间的故事吧。

曾说，在奥斯陆的节日集市街头，前面有个男生拿了一个皮卡丘的气球，黄黄圆团团的一大个，超级可爱。我拉着身边的朋友看，然后一直盯着跟着走，跟着跟着呢，就在人群中突然找不到那只皮卡丘了，然后又特别戏剧般的突然有个人拍了拍我的肩膀，回头一看，就是那个举着皮卡丘气球的男生。他问我说，你是不是喜欢这个气球啊？送给你吧。这件事情过去快五年了，每每想起来都还是觉得又浪漫又可爱。这是我在旅途中收到的我最喜欢的礼物，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2: 170年过去，一个关于代价与自主的爱情故事依然锋利，而最滚烫的讲述方式莫过于将它变成一部法语音乐剧。小仲马笔下的不朽传奇终于被法语音乐剧的烈焰彻底点燃，经典 IP、 极致情感、致命角色魅力，让我们等待了百年，只为这一场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0: 这一版《茶花女》的最大诚意在于原汁原味法语原版音乐剧。法语是茶花女的母语，是小仲马写下你给我的爱情使我的心灵向着高尚开了心门时所用的语言。在剧中你会听到茶花女玛格丽特最真实的情绪与心跳。法语原版卡斯23位演员全部来自法国，和你唱出诀别信里的疼痛，乡间小屋的安宁，以及临终日记里的释然。什么都不需要准备，你只需要带着一颗心来感受这个火遍全球的经典爱情故事，在年轻的声音里重新燃烧，在长沙唱给你听。这首 BGM《禁忌的爱》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经11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6: 急忙身上的海，这位朋友留言说呢，2001年在秦皇岛海边，失意的我那时接到了女友的分手电话。后来我在海边邂逅了一个西双版纳姑娘，她是千里迢迢来这里解救被骗入传销组织的朋友，无奈朋友并不肯跟她回家。我们在海边谈了一个下午，鼓励彼此勇敢地面对生活。那时候我们都还没有手机，临走时她送给我一个很小的翡翠的弥勒佛挂坠，我一直留在抽屉里。不知道那个西双版纳的姑娘现在怎么样了。我们在旅行中收到的一些礼物，因为在一个特殊的时空里，它有些机缘巧合，它很有可能就定格了那个旅行的特殊记忆。直到多年之后看到礼物，然后想起那个人，但他们也许消失在我们的生活里很久很久了。

现代化开说我的礼物的故事，发生在从纽约逃去温暖的迈阿密的航班上。因为那时候遭遇了情感和学习的双重重创，纽约漫长的冬季更是让人的心情低落的

和几点。我记得飞机上我的邻座是一位非裔的大姐，很壮实，但是我发现她很热情，我们慢慢地聊了起来。一路上我跟她吐槽自己年近30仍然一个人生活，而大姐耐心地听我说完之后也开始讲她的故事。然而她20多岁的时候意外地怀孕生了几个孩子，她一个人把他们都带大，经历了很多的困难。可是当她说到她现在年近50，最近刚刚被求婚，并且把手机里跟她男朋友的甜蜜的合照给我看的时候，那满是皱纹的脸上荡漾的依然是少女般的喜悦，她的眼睛里闪闪发亮。临下飞机时她送了我一个小瓶的香水做纪念，因为香水上有一个标志是 Hope 希望。她跟我说，你要相信自己，爱自己，因为你是个与众不同的女生，一定会有人欣赏你，也有人爱你。来自陌生人的鼓励，有的时候甚至比你身边最熟悉的人的鼓励更有价值，对你冲击性更大，因为那没有任何的条件和要求，那是两个生命在交互往来的时候最真实的反馈。

0: 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
1: 衰草连横向万径，半城柳色半生地，望江女拉作红雨，满座一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5: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4: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每一天都有人出发在路上，每个人都拥有在路上的故事，而每个在路上的故事都是一份独家记忆。这些故事

故事就是回忆中最温暖的安慰。从踏出旅行的第一步开始，与人与景相会的每一刻都是我们在路上的独家记忆。在这些回忆中，有些让你欢笑，有些让你感动，有些意外，也许让你有点尴尬，但有些时刻却可以让你终生铭记。和你分享人们的独家记忆。

白的留言说，每次一个人出来旅游，最后呢，我都会有一句总结很相似，叫做世上好人真多。一个人出来旅游的乐趣，大概就是因为没有朋友聊天，你会跟陌生人和风景交流更多。比如民宿老板会愿意帮你煮一碗元宵，博物馆的讲解员会愿意等你一下下，叔叔大姨阿姨会愿意在旅程中带你一段路，山上酒店的叔叔会给你一个一晚1000块大洋的房间做小食房来休息，摊主叔叔呢会让你撑会儿电，还待在他旁边拿他的铲子去玩雪，以及遇到的人都会说一句，你自己一个人出来要注意安全呢。虽然我哥说大家没事都愿意伸手帮人，但往往触及到钱的时候就不好说了，不过也不妨碍我觉得伸一只手就是好人，同样顾及自身利益不愿意伸手的也未必就是坏人，这都是人之常情。世界上有两种东西不能直视，一是太阳，二是人性。但我想说，只要你愿意相信也保持谨慎，你总能在这个世界上仰赖陌生人的善意好好的生存。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下午5: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啦。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4: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4: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探亲出游，换新家宅，好物采购，中秋国庆消费不用愁。
7: 工行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福利来袭，指定场景年贴息1%，最高贴息5000元，贴息优惠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详询工行湖南分行各网点。
8: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9: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10: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9: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11: 我们结婚吧。
9: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8: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关于旅途中的礼物，陈少辉说，2020年初祈福完就进找了一家店铺，里面的店员是清一色的老太太，态度非常的友好。

玉布鲁说，对我来说最珍贵的礼物，最独家的记忆，是有一年甘肃青海行，和朋友自驾11天3000多公里，行程中最期待的是透明孟轲冰川，但是没有开放，所以很郁闷。不过这份郁闷在进入柴达木盆地之后就全部被治愈了。笔直的315国道穿越其中，巨大的 U 型坡宛如天路，雅丹地貌群分布在它的两旁，心入深处，始终雅丹映入眼帘，超级无敌的漂亮。沙漠中行走的艰难瞬间忘记，旅途中认识的新朋友洋洋，他送了我一块最漂亮的石头，说是纪念一下这一次同行。我们很珍惜这份友谊，而那块从吉甘地带回来的石头也一直放在我的书柜上收藏，每一次看见都会想到那次旅途中的点点。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

0: 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6: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7: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蒸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2: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菲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8: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精英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9: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0: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1: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0: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2: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3: 来，遮住左眼，这个。
14: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3: 上一排呢？这个。
14: 还是不清楚。
13: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4: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5: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9: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6: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0: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吃香喝辣，国庆特别策划沸腾的假期。嗨，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沸腾的假期。要说最懂长沙人的味蕾，最能代表老长沙烟火气的味道，一定是开了20多年的本土老店。那今天呢，也会带各位打卡的就是长沙老牌口碑王，本地人私藏的国庆聚餐的圣地金星老柴火。哎，一口老长沙的土菜，吃出锅气满满的假期幸福感。门店的具体地址呢，是在长沙市岳麓区金星片区核心的路段，深耕了长沙20余年。

0: 不是网红快消新店，而是靠口味沉淀无数的忠实食客的地道老店。每到节假日基本是座无虚席的，店内的装修呢是原汁原味的老长沙复古风，满满的年代感，没有奢华的装修，处处都是质朴踏实的市井氛围。进店就能感受到明档菜区的展示区，新鲜的食材直观可见，宽敞通透的大厅，整整齐齐的木质的桌椅，干净整洁不油腻，整体的氛围是热闹却不嘈杂，充满着街坊邻里的亲切感。不管是本地人日常干饭还是游客打卡，正宗老长沙味道都非常的合适。那作为老长沙土菜的标杆，店里的每一道菜都是地道的家常味儿，锅气拉满。正店的招牌就是柴火焖桂鱼，哎，这是无数食客的心头好。新鲜活鱼现焖啊，鱼汤熬得奶白醇厚，完全是把味道锁在汤里。鱼肉紧实细腻，鲜嫩不腥，一口鱼肉，一口鲜汤，暖胃又治愈，用来拌饭更是一绝了。除了王牌的这个桂鱼之外，店里的粉蒸肉也是必点的爆款经典，选用到了后期的带皮五花肉，搭配宁乡道地的米粉，小高压锅现蒸，肉质啊软糯入味，肥而不腻，米粉香气比较浓郁，口感也是绵密醇香的。另外呢，蒸猪肚啊、干腰小炒、豆芽韭菜等家常小炒，火候也是把握的十分精准，都是地道老长沙的口味啊，鲜香下饭，每一口都是记忆里的烟火滋味。这么多年来啊，这家店的口碑一直稳居长沙土菜榜的前列，有很多的食客都是清一色的好评，说开了20多年的老店了啊，口味没有变过，正宗啊，老长沙的烟火气，柴火桂鱼的鲜汤啊，真的是太好吃了。很多人都是留言说，哎，好像没有太多花里胡哨的装修，靠的就是味道留住食客啊，新鲜的食材，火候到位，又家常又地道，国庆带家人来这里去吃饭啊，就首选这一家了啊。分量很足，味道很正，完全不是网红店的流水线的口味。所以啊，我觉得沸腾的假期最动人的从来不是网红噱头，而是一口踏实地道的烟火美味。这个国庆来金星老柴火，沉浸式解锁老长沙本土的味道吧。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北京时间下午6: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2: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读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8: 小仲马写下一段往事，成了文学史上经典的浪漫故事。威尔第接过故事，古城200年间上演次数最多的歌剧，电影、芭蕾、现代舞轮番上场，把它托举成风靡全球的文化 IP。 而今年在中国，他把这个接力棒交给了音乐剧，这就是即将于11月在长沙上演的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11月在长沙，你将听到擅长用滚烫的荷尔蒙演绎古典的作曲，你将看到藏着刀锋与玫瑰的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和为巴黎奥运会造梦的舞美团队，当然还有许多人点赞无数次的为《悲惨世界》莫里埃燃爆激情编舞。这所有的一切都将集中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舞台上。在这场浮华至奢靡、沉沦至心碎的复古派对中，你会看到一个在古典的灵魂上长出现代的爱情故事，一个从未见过的玛格丽特《茶花女》。

0: 这首 BGM《黑男爵》正是来自全球首部华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经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

0: 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双节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5: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踢彩临琴双离图捧盒。
6: 古代各式各样的器物中，总有一种颜色让人一看到就感觉到悠悠岁月的流淌和凝结在时光里的古典之美，它就是最经典的中国红。我的名字叫做踢彩临琴双离图捧盒，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储物盒，但却制作得非常精致，整体看上去是稳重而典雅的红色雕漆，布满了黄鹂鸟、蜻蜓、缠枝桃等10几种纹饰，但若是细细查看，才会发现我的制作工艺大有学问。那么红色随着空间光影变换成不同的色调，时深时浅，时浓时淡，还以为是工匠调制了不同的颜色，实际上它们都是借由雕刻之后的研磨才呈现出来的。这样的手法在我们当时被称作随装显色，每一个细节都展示着宣德时期精妙的雕漆工艺，而我也是传世踢彩漆器中年代最早的一件。
5: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踢彩临琴双离图捧盒。金鹰九五，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7: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8: 谢谢。
9: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10: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7: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11: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9: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12: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傍晚的6:3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鹰九五电台在国庆假期的特别编排，国庆长假听见烟火长沙。线上呢也会有很多好听的歌来陪伴大家的国庆假期。那如果是喜欢听歌的朋友，除了说在我们线上有这么多经典的音乐之外呢，还有一场演出非常值得期待，因为这儿的歌真的特别好听。不要一听到他说是音乐剧就觉得离生活很远，好像离我们的这种欣赏啊很远，并不会。我们在九五线上呢也会有跟大家来聆听其中的一些唱段选段，它就是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11月就会来到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莫迪卡门导演，这次呢是联袂打造了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在已经火热开票了。在我们的金鹰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就可以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来关注到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了。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

0: 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八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5: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昨天我们说到江美琪的《悄悄话》是陈珊妮的词曲创作，今天我们就听听陈珊妮自己的作品，这首歌叫做《游戏》。听到最后呢，你发现它并不是一个游戏，更像是一个告白，一个承诺。

就像蒲公英在春天随便的被摘下，却没有吹散它；就像盛夏时的海滩，烟花散去后，空气中挥之不去的辣。我总是很喜欢陈珊妮的文字当中那一种跳跃的诗性的美，她用就像这两个字来开头，但是什么东西就像这些东西呢？她并没有说蒲公英被摘下却没有吹散，那可能时间久了就会枯萎了，当种子没有散播出去就失去了生命的能量。但是听说蒲公英的种子可以留存很久，一旦有机会遇到水遇到土地还是可以发芽。然后他还唱到说，海滩烟花散去后，空气中的味道有一股莫名的辣味。这些都是一些生活的瞬间，很细节的这一些感受，好像听起来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

碎碎念念，只言片语，春夏秋冬，渲染画面。碎碎念念，只言片语，蛛丝马迹，一念之间。前面两段唱过了春夏，接下来就要唱到秋冬了。

就像人潮里的秋天，毛衣上的静电，把秘密相互交换。就像一个人的冬天，穿越过雪原，看到有灯光的休息站。碎碎念念之语片言，春夏秋冬的挂念，碎碎念念之语片言，蛛丝马迹一念之间，碎碎念念之语片言，庆幸是你那天从对面走过来。秋天开始穿毛衣，经常会有静电，他把这个理解为是交换秘密的信号，很有想象力的一个形容。而冬天的画面是一大片雪原当中的灯光，小小的光明和希望。春夏秋冬的片段和你一起已经经历了多久，至今回想起来还是很庆幸遇见你的那一刻，那一念之间的火花，庆幸一直延续至今，庆幸那一刻的相遇。

0: 游戏通关切，不要放弃。
1: 花粉过敏的春天，夏天时的那个冷笑话，盆栽干枯的秋天，冬天的火锅味永远不散。所以就像一个游戏，错过一个四季，比分会清零重启，请你陪我一起走下去，在游戏通关前不要放弃。唱到最后，我们终于明白为什么这首歌叫做游戏。它把春夏秋冬想象为是游戏当中的层层关卡，我们要一直升级打怪下去，每一个春夏秋冬都要收集。如果错过一个四季，比分就要清零重启。听起来多么像是，如果一段关系结束了，再开始另一段的时候，一切都像是重新开始。而最后的那一句又是多么的温柔，就像是一个邀请，也像是两人要一起携手并进努力的方向。可不可以请你陪我继续玩这个游戏，通关之前都不要放弃。那至于什么时候才是通关呢？比较浪漫的一个想象可能是生命的尽头吧。你看它其实就是在用游戏这样的一个看似轻巧的比喻，实际上表达的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承诺与期许。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陈珊妮《游戏》，收录于2015年的专辑《如同悲伤》，被下载了两次。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粉，跟你下次见。

0: 游戏通关。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长沙姗姗奥莱一周年，300家大牌低至1折，刷建行信用卡满1000至高减140。9月24到26日，千架无人机大秀连演3天，长沙姗姗奥莱一周年庆等你来嗨。
6: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7: 时间像水般流逝，

0: 猜不懂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1: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2: 新开铺
1: 站到了。
3: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为什么要来长沙？
6: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从五一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多。
5: 长沙味婆有点辣，性格热辣，吃得更辣，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6: 长沙的嗲嗲们好傲娇，早上在火锅店里夹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5: 乘风破浪的 I 姐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我 I 姐臭豆腐，潮 I 姐月饼，增 I 姐酒，
7: 好运美嘞。
0: 精英955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8: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
9: 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0: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8: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0: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1: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8: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1: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晚上好，棒棒晚上好，还有来到我们时光点唱机的老朋友新朋友，大家晚上好。我们的老歌纯享时间又开始了。就是有一些歌吧，它可能是唱感受的，有一些歌呢是表达爱意的，有一些歌呢它是来唱故事的。不知道好朋友们，你们脑海当中会闪现哪一首老歌，它好像是在跟你讲故事，不只是说他在表达好听的旋律，表达歌词，他可能还在跟你去展开一个故事。来吧，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我们秋天一张有故事的歌单跟大家来分享，也欢迎好朋友们来补充，来点歌，来留言。可以是那些有故事的歌，也可以是什么呢，你觉得好听的歌，你会想听的歌，都可以随时来我们的评论区点歌。时光点唱机，来吧，我们一起开始今晚的音乐时光。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打打招呼，老朋友们呢跟小麦来发个表情，让我看到你在线。然后新朋友们呢可以来点点歌，直接在我们的评论区，不是有聊一聊嘛，直接来留下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也在不同的平台正在播出当中，有一些呢是重播，有一些平台呢都是实时正在直播当中，大家都可以来留言，好不好？都可以来留下你想听的歌，留下你的心情。晚上好，大师，晚上好。还有我们正在直播间的各位新朋友们，不要害羞啊，随时可以来跟小麦来聊聊天。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吧。说到有故事的歌，怎么能

这首歌张学友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就是我们今天有故事的歌，今天的第一首啊，也欢迎好朋友们来补充。像刚刚看到悠悠说

0: 说，来首好有故事的老歌，爱多一次，痛多一次。好的，小曼先收藏了啊。老朋友的歌呢，待会儿呢会来分享。那新朋友们如果想点歌的话呢，有一个优先的福利，就是可以来把你想听的歌来置顶。所以新朋友们可以来留言来说说看，今天晚上你想听什么歌？可以是比较有故事的，适合我们在秋天慢慢聊、慢慢听这些有故事娓娓道来的歌，也可以是你喜欢听的任何风格的，或者说适合你的心情故事的歌曲都可以来留言，文字消息就可以了。只要你点的歌呢是经典好听的华语流行歌曲都是可以的，太偏门太冷门的咱们找不着，那就没有办法，爱莫能助啊。所以好朋友们随时可以来留言。然后今天小曼准备的歌单呢，就是我准备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都是比较偏有故事的歌曲，可能在这些歌里面它注了一些角色。他不只是说，很单纯的一些歌曲，就是在唱，自己的心情啊，在唱自己的感情啊，在唱一种状态呀，在唱一种心境啊。那有些歌呢，它可能这个歌里面本身它是有角色的，有男人或者有一个女人，或者是有故事的啊，它本身就自带场景感，自带故事性的，好像你会更加明晰的看到。或者说感知到不同的人物在音乐当中。刚刚听到的是张学友，很明显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唱到了女人在人生不同阶段啊，然后呢听演唱会，然后身边男人，这个故事。那如果说歌手他很擅长于说唱有故事性的歌，那一定少不了一位歌手，就是李宗盛。李宗盛呢，他真的就是把故事唱进歌里，把歌当成故事写给大家，分享给大家。这首歌也是他很多作品当中翻唱比较多的一首歌。
1: 想说

0: 也值了。
1: 是的，否极泰来，是的，山丘。你有没有发现李宗盛真的他很会讲故事，他的音乐好像你都会看到一个大叔然后抱着吉他，然后跟你娓娓道来他的人生感悟，他的生活智慧。

0: 北京时间晚上7: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这是一段传奇历史。1848年，他征服巴黎只用3天时间，原著小说抢购一空，巴黎为之疯狂，白色山茶花炒成天价，全城女性争相佩戴。1851年，这个故事连续演出200场，开创票房神话。威尔第据此改编同名歌剧，至今仍是全球歌剧演出第一。1956年，中国高规格迎接这部也是第一部西洋歌剧上演，万人空巷涌入剧院，载入中国戏剧史。历时180年，50多部影视、舞台、艺术、时尚轮番觊觎他法国最骄傲的 IP， 他成为了一个永不谢幕的符号。我们从未忘记过他，因为谁也未曾真正拥有过他，他就是茶花女。

0: 这是一个女性在绝境中找回自我的故事，她不仅成全爱情，更是成全了自己。她以鲜活的生命在19世纪的巴黎爱过、活过、盛放过。这首 BGM 重启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7: 妈妈，
8: 等一下，
9: 不行，
8: 说的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0: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1: 探亲出游，换新家宅，好物采购，中秋国庆消费不用愁。
12: 工行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福利来袭，指定场景年贴息一个百分点，最高贴息5000元，贴息优惠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详询工行湖南分行各网点。
3: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3: 他说想听一首

有朴树的《平凡之路》，新朋友来点歌，当然来吧，把你的歌曲先置顶，《平凡之路》其实也还蛮有故事性的歌，然后包括呢，因为当时是一部电影《后会无期》嘛，我觉得《后会无期》这首歌也还当时蛮有故事感的，就很有画面感。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想听，我们待会儿呢也可以继续来分享，还有老朋友们的点歌，小麦也都收藏起来啦。

刚刚小曼一直在忙着把大家点的歌放到歌单里面啊，待会儿我们就来分享。晚上好，我的好朋友们，开心开心，你们都来了。然后有 UO 的歌《爱多一次，痛多一次》，然后呢有，看一看哦，晴天，你点的这个《葬花吟》，我刚刚没有找到原版呢，只有好像是一个伴奏版本，我待会儿要找一找啊。然后还有星赞点的光阴的故事，还有棒棒点的当我唱起这首歌，我好久没有听这首了，还有坨坨的我记得，小曼都先收藏起来了，待会儿慢慢来听来分享。

朴树《平凡之路》啊，其实我觉得，那几年韩寒他导演的电影作品里面的歌曲都还蛮有故事性、蛮有氛围感的。从《后会无期》开始，对吧？那是有《平凡之路》，然后还有《后会无期》，然后到后面呢，还有像是《飞驰人生》啊，有《乘风破浪》啊，里面都会有一些老歌重新的翻唱改编，都很有这种时光感。然后呢，又很有画面感，又很有故事氛围。大家如果还想听到什么歌曲，也都可以来留言，好不好？随时来点歌。信号不好，信号好吗？大家看到我是卡顿的吗？还是流畅的？啊，我们有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大家有什么想分享的，或者说有什么状态呀、啊，或者说小曼这儿有什么声音的信号啊，声音的大小啊，大家也可以随时的在我们的评论区跟我来聊一聊，好不好？咱们这就是一起听歌，一起分享，一起聊天，非常轻松，非常开心的音乐晚间。好的，那我们就继续来听歌了。接下来就是大家点歌啊。看一看，刚刚 UO 点了一首《爱多一次，痛多一次》啊，然后看到否极泰来和钩子船长都点歌。好的，待会儿马上来分享。哎，钩子船长是不是第一次来点歌？达达的南方。好，我之前在电台就是做音乐节目的时候也超爱放这首歌曲，然后待会儿来分享好不好？

0: 晚上好，在我们时光点唱机的好朋友，看来来了很多的新朋友啊。欢迎来到我们的老歌纯享时间，小曼呢会在这里和好音乐一起陪伴大家的晚间时光，希望有老歌的陪伴，你能开启一个更加温暖、更加放松、更加治愈的夜晚。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白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白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金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

0: 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啊，接下来继续大家的点歌时间，是棒棒点了一首《当我唱起这首歌》。Hello， 晚上好，林瑞，晚上好，好久不见，今天想听什么歌？可以来留言哦。还有我们正在直播间的各位啊，也可以来分享分享你今天的心情，然后呢来聊一聊你的音乐故事。还有我们点赞已经到10000了，待会儿来开盲盒了。

这里面的纯粹的情感表达总会让我想到校园时期，就像看了一部青春电影一样。这是我们棒棒的点歌，当我唱起这首歌。然后呢，还有我们小曼准备在歌单里面的有坨坨，坨坨带着小曼看电视的坨坨，不知道你今天在追什么剧啊？坨坨点的我记得，然后还有星灿点的光阴的故事，还有钩子船长点的达达乐队的南方啊、其实我很难抉择，哎，钩子船长点的这个达达的南方和日落大道我都好喜欢，要不两首都播吧，好不好？大家别走开啊，还有否极泰来点的朋友别哭，好不好？都在我们的歌单里面待播放当中。接下来呢，因为是我们的这个点赞一万的故事分享时间啦啊，但是分享我们点后台点个故事的时候，我看一看我们好朋友林瑞啊、哦，那你也可以来给他点首歌，对不对？点首什么歌安慰一下你这位同事呢？可以想一想，可以来留言，好不好？接下来我分享一下微信后台的故事吧。在我们因为有电台留言的好朋友们也会来写一些小作文啊。然后呢，这里一位好朋友，他叫做周，一个拼音应该是读周，周周周周啊。这位好朋友他说，在一本旧书里面看到了一张纸条，啊、哦，纸条，就光是看到这两个字就已经很有回忆跟年代感了。然后他说是当年，我看一下，是当年，感觉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啊，是当年他没有写名，是当年他写的，说看书别总熬夜，给你留了杯牛奶。那时候我总泡在图书馆赶论文，然后后来就没有见到他。感觉这个故事还是有很多的空间呢、啊。然后看看我们周，他说想要点一首蔡琴的《渡口》，歌词里面唱到说：“让我与你握别，再轻轻抽出我的手，像极了当年他送我出门的模样。”来，蔡琴的一首老歌。渡口来分享，把这首歌送给好朋友周，也送给喜欢蔡琴声音的好朋友们。潇洒公子哥，咱们又默契了。本来我今天在想李宗盛的《山丘》和《晚婚》两首选一首，然后我选了一首他唱的《山丘》《晚婚》，待会儿来分享。

0: 在我们微信后台，在我们电台端微信后台，一位叫做周的好朋友来点了一首歌曲送给他，没有说明白这个他是谁，那故事就留在心里吧。音乐就跟大家来分享蔡琴的一首歌曲，一首老歌叫做渡口，我觉得也还蛮适合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对吧？很有故事的歌，好像这个场景就被勾勒出来了，对对对，蛮有画面感的，是的。然后木木说，看木木总是在不经意的时候出来互动一下，他说还记得上期谁提到了这首渡口，谁提到了我不太记得了，但是好像我们还没有分享过蔡琴的这首歌曲，其他的歌曲倒还是有分享一些。然后幼儿园的扛把子说跟电台不同步，怎么不，那就打开这儿打开那儿同步打开。我们上一次有一位好朋友也是说，哎呀我好忙啊，我又要听电台，然后呢我又要看直播。你可以这样，你可以都带在身边，好啊。然后哦，是潇洒公子哥说渡口的古典是音大碟，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试过用那种什么老留声机啊老收音机听蔡琴的歌，其实我试过，更加有感觉，更加有氛围感。如果家里还有这样设备的朋友啊，尝试一下，真的，蔡琴的声音太适合了。
1: 真好，留在记忆里的你一直不会老。时光点唱机，给你点。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0: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2: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3: 好，我们继续来听歌。刚刚答应大家晚婚呢，晚婚这首歌差一点点本来就出现在我们前半个小时的音乐分享里面了，因为在李宗盛那么多有故事的歌里面呢，我在《山丘》和《晚婚》里面纠结了一会儿，后来我想那还是放李宗盛他《山丘》吧，可能很多朋友很喜欢的一首歌曲，恰好《潇洒公子哥》把我这个小小的遗憾给补齐了，来听听谭维维版本的。

谭维维版本的《晚婚》啊，可能这里面的歌词或者说场景啊，也触动了有些朋友啊。现在呢，就像刚刚我看到好朋友林瑞说的，就是其实大家对于感情观念不一样，然后呢节奏不一样，对吧？其实你说什么时候算晚呢？没有，现在虽然说有一些标准说啊，你要多少岁结婚才不算晚，但是你说把人生的这个长度拉长的话，你说能够叫晚吗？对吧？所以我觉得人只要活在自己的步调是舒服的，它就不算晚。送给大家。然后还有好朋友们的点歌，小曼都收藏了。看一看林瑞的点这个情深。原生情浅，原生情浅，你是原生？我怎么记得是情深缘浅？我确认一下，我确认一下这首歌，我印象里面好像是情深缘浅啊，我待会儿去查一查。然后大家点歌，小曼都有收藏，如果我还没有播的话，提醒我好不好？接下来是看一看，还有我们刚刚有坨坨 ，Hello 坨坨。还在追剧吗？快来听歌呀，快来听你点的歌，赵雷的我记得啊，林瑞是情深缘浅吧，是黄凯芹那首歌吧，我先把它收藏起来，咱们慢慢听。然后这是我们坨坨点的赵雷的我记得，然后接下来呢还有钩子船长点的达达乐队的南方，有痞奇泰来点的朋友别哭，然后有我们好朋友潇洒公子哥点的，诶，是潇洒公子哥点的吧，我看一下，我在这儿数啊，在这儿回忆啊，应该是潇洒公子哥点的吗？我确认一下。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治违需要大家的参与。
0: Apple 新品来啦，用建行龙卡信用卡在 Apple 中国官网及 Apple 线下官方零售店分期付款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建行龙卡信用卡带您轻松体验 Apple 产品。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灵官渡站到了。
4: 灵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灵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7: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臻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0: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飞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12: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金鹰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一首歌摆来吧，我们钩子船长，钩子船长点的《南方》，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个乐队叫做达达，

幼儿园扛袜子排队吧，你前面还有这么多好朋友都对小曼有感觉呢。正在听到是我们钩子船长来点的南方达达乐队，好久没有听了，所以呢在钩子船长来分享的几首歌里面先来放了这首歌，其实还有日落大岛也很好。

0: 来好像只会在一些音乐节里面偶尔听到达达乐队了。早些年他们其实这首歌还挺火的，包括还有像是海龟先生的《男孩别哭》啊，我记得是在那些年可能大家还没有说去集中的听乐队或者说去音乐节的时候啊，他们都还挺火的，然后也会有很多很好听的歌，传唱度很高的歌。这首呢是好朋友钩子船长来点的一首达达乐队的南方。接下来否极泰来点的歌来了，朋友别哭，一首吕方的老歌。然后接下来呢是幼儿园里的歌来了，我是一棵秋天的树。然后怎么没排到，没排呢，马上不就说了吗，我是一棵秋天的树很快就来了。然后还有林瑞的情深缘浅，然后还有 Tom 的就是爱你。
1: 能让你不绝望，看一看花花世界，原来像梦一场。

我们今天点歌还在排队当中，又过了一个周末了，所以今天好朋友们老朋友们都在点歌，我们还继续会有三首，对，接下来还有三首点歌，咱们慢慢来听。正在听到是否极泰来点的朋友别哭。

0: 朋友别哭，
1: 朋友开心起来。
0: 然后接下来呢是幼儿园你点的歌，我是一棵秋天的树。然后谢谢我们否极泰来，两万赞点了十分之一，谢谢。待会儿呢就会来分享我们这一轮点歌之后啊，就会来分享我们点赞两万的故事啦，谢谢好朋友们的点赞。哦对了，还刚刚有说要跳过前面一分钟，我们直接从歌曲部分开始吧。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读一下五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人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此后一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19世纪的巴黎文艺作品里，她是最抢眼的那一个，因为她随身总带着一束白色山茶花，所以人们便叫她茶花女。都市喧嚣中，当全世界都在关注她、定义她，没有人问过她是否倦了，也没有人关心她是否还能选择成为她自己。后来的后来，玛格丽特遇到一个男人，让她第一次觉得自己在被爱着。于是他卖掉马车，退掉珠宝，隐居乡间。他说那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段不需要表演的日子，煮饭、散步、看日落，简单的近乎奢侈。他以为这一次他终于可以为自己活，但是悲伤的结局似乎总是经典爱情故事的方向。

0: m'appartient。
1: 这首 BGM《巴黎女王》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2: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3: 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4: 高高的青山上悬草花开放，
2: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5: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3: 好，辛苦你了啊。
5: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6: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7: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8: 接下来是我们林瑞点的歌曲来咯。林瑞是给同事点的歌，我来翻翻之前的留言，点了一首黄凯芹的老歌《情深缘浅》。然后呢，林瑞说，哎，我来找一找啊，他说点一首《情深缘浅》送给同事，每个人对婚恋观不一样，初始感觉也不一样，自然通透，想明白了，做一个优秀的自己，给他的同事，给林瑞的同事朱振梯。
9: 如何才是痛？

其实王凯芹真的也有还蛮多好听的歌曲，不过他好像一直也没有说这种爆火大火的阶段，但他的歌真的还蛮耐听的。

黄凯芹他除了说有这种很耐听的声音啊，就像林瑞说的，他其实创作才能也还蛮厉害蛮强的，很多他创作的曲的歌曲都很好听啊，好朋友们喜欢的话也可以来点歌。然后因为我们也是在不同平台在直播当中，有一些呢是重播的直播，然后呢视频上呢是正在实时直播当中，所以呢好朋友们想听什么歌都可以来留言，好不好？不论你是在哪个平台，小曼呢也会继续的来刷新大家的评论、大家的互动还有大家的点歌。像刚刚呢看到就有一位好朋友叫做残梦，他留言说秋天的树落叶飘飘，静静的欣赏。刚刚我们的扛把子不是说吗，哎，怎么没有人留言呢？在另外一个平台就有好朋友在留言说在静静的欣赏。好，然后刚刚林瑞的歌点歌也分享出来了。接下来Tom 说可以，本来接下来就准备放 Tom 你的歌了，正好你这个留言的时间刚刚好，讲不出再见。好的，来吧，谭咏麟的讲不出再见。但是我们节目还没结束呢啊，我们直播还没结束呢，还没再见呢，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然后到 Tom 这儿之后，我们刚刚好朋友们的点歌应该小曼都播放了，如果错过了哪位好朋友点歌来告诉我好不好，来留言。然后这首歌曲之后呢，我们来分享点赞2万的故事。

0: 北京时间晚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商节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3: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踢彩临琴双离图捧盒。
4: 古代各式各样的器物中，总有一种颜色让人一看到就感觉到悠悠岁月的流淌和凝结在时光里的古典之美，它就是最经典的中国红。我的名字叫做踢彩临琴双离图捧盒，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储物盒，但却制作得非常精致，整体看上去是稳重而典雅的红色雕漆，布满了黄鹂鸟

0: 金瓶、缠枝桃等十几种纹饰，但若是细细查看，才会发现我的制作工艺大有学问。那么红色随着空间光影变换成不同的色调，时深时浅，时浓时淡，还以为是工匠调制了不同的颜色，实际上它们都是借由雕刻之后的研磨才呈现出来的。这样的手法在我们当时被称作随装显色，每一个细节都展示着宣德时期精妙的雕漆工艺，而我也是传世梯彩漆器中年代最早的一件。
1: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梯彩临琴双离图捧盒。金宁九五，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来，我们点赞两万，点赞两万的故事分享，这个故事就比较轻松一些了。这是一位好朋友，叫做小远，他说：小曼，我很喜欢周末去公园喂猫，然后上个月呢遇到了一只断了尾巴的三花猫，每次蹲下来它会慢慢的蹭我的手背，我开始每天带猫粮去，还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做小逗号，因为它总在我脚边绕圈，像个不停歇的逗号。特意带了旧毛衣改的小窝，找了一下午都没找到小逗号，直到傍晚它突然从灌木丛里钻出来，身后还跟了两只小奶猫。今天想点一首陈奕迅的《陪你度过漫长岁月》，送给小逗号，也送给所有在角落里努力生活的小生命，也像歌词里唱的，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其实只要多一点耐心和温柔，就能够收获到意想不到的陪伴。来吧，陈奕迅，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这是在我们微信后台留言的小远来点了一首《陪你度过漫长岁月》。生活当中总会有一些温暖的点滴在不经意的时刻瞬间出现，所以呢，希望时光点唱机的这些老歌也能够成为你生活当中不期而遇的小惊喜，在秋天、冬天温暖的瞬间，然后是你美好夜晚的一个开场。今天我们这一轮点歌暂时到这里，看看刚刚小麦还没有漏掉哪位好朋友的点歌啊？大家可以来提醒我，在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来点歌，也欢迎新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老歌纯享时间时光点唱机。也因为大家在脑海当中存了不同的故事，存了不同的好歌，所以呢，更邀请大家一起来分享，一起来点歌，我们就可以把我们喜欢的音乐风格给拓展拓展，对不对？有时候呢，我们会有自己更加偏好的一些音乐风格，就像现在，大数据经常能够捕捉到我们的喜好，然后不停地推送我们感兴趣的、我们喜欢的、我们的喜好。但其实呢，在我们的某一方向的喜好之外，其实还有更多的精彩。那我们时光点唱机呢，就是通过大家不同的点歌、大家不同的喜好，让我们有更多音乐风格、更多音乐故事的一个分享。所以我们这儿不是什么大数据推送，全都是友情、有回忆、有时间、有时光等等的我们的音乐分享。这才让老歌更加有魅力，也才让我们时光点唱机有这么多好朋友愿意每天晚上来聆听、来陪伴。所以谢谢大家，还有谢谢大家的点赞。因为我们新朋友可能不知道，我们点赞呢，我们直播间每点赞破10000，就会有一个来自我们微信后台的隐藏故事的分享。因为很奇妙啊，可能大家一直在看直播的过程当中，就会直接说我想听某一首歌，就更快速直接。但是呢，在我们微信后台，就是在我们精英95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因为有些朋友呢，他听电台，然后可能有很多的感触，然后就在后台留言点歌的时候呢，也会写下自己的一些感触和故事，所以小曼就会把这些故事把它收集整理起来，放在我们点歌的盲盒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也给我们虽然没有办法及时的听到自己点歌的电台端的好朋友有一

哎，其实我觉得有些故事感的歌曲，你从前奏就好像那个画面徐徐的展开。这是杨宗纬。

潇洒公子哥，你说的这首歌背景音乐是《一剪梅》，对吧？然后洋葱，是的，洋葱也是洋葱伟唱的。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

0: 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杨宗纬，一次就好。这首歌曲呢，可能让大家又想到了当时看电影的一些场景啊，一些片段，然后也是很有故事性。对，像大师说，杨宗纬他其实声音里面他自然就带了一种悲伤感，或者说自然就带了一种故事性，这是他嗓音当中自带的状态。那今天呢，想到说跟大家来分享这种有故事的歌曲，然后呢，也就想到了杨宗纬，想到《夏洛特烦恼》，对吧？是的，很多电影。它赋予了很多歌曲一些故事，一些画面感，就让我们在听到的时候，在回忆到的时候，好像脑海当中就还是依然有很多很多的画面，很多很多的场景。那就是小曼今天给大家歌单里面准备的第三首歌。那还有没有好朋友要点歌，可以继续来留言，好不好？今天还有大概几首歌的时间，然后小曼呢一边来放我的歌单，大家也可以一边继续来补充来留言，可以来说说看你想听到的歌曲。还来了好多的新朋友，欢迎大家，欢迎来到我们的老歌纯享时间，时光点唱机，可以来听歌，也可以来点歌，可以来聊天，也可以来分享。然后我们是在不同的平台正在直播当中啊，当然我们在电台端呢是重播，所以总会有朋友听电台好不容易找到直播了之后，然后问说啊怎么不同步，因为电台端呢是重播，然后想要来看直播，想要实时点歌的朋友就可以来先关注，好不好？先把我们的直播间关注起来。来了，大师恰好点了一首歌，王杰，来吧。哎，等一下，这个版本，等会儿啊，大师，你是想要听粤语版吗？我要确认一下。

大师来点到的王杰一首他的背影。然后刚刚看到我们木木说这首歌我同学曾经重复录制在一盒磁带里，一直一直的听，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就让我想到其实在多年之前，网络没有这么发达的时候，大家的娱乐也没有这么发达的时候，听歌也那么困难的时候，其实音乐给我们就是记录了或者说承载了很多很多的故事和情感。因为当年没有说像现在大家可以去比如说在不同的渠道或者说在不同的载体当中来保留情感，所以音乐就显得很重要了。大家用歌词来表达心意，然后呢用歌词来装下心事，所以曾经好美好，好在有这些歌那陪我们，也在我们的记忆当中留下了深深浅浅的痕迹。然后看看，听着就睡着了这首歌，所以你看有人听着要睡着，有人听到要心痛。然后 Tom 说有同学超喜欢菲儿，你还记得那个同学的名字吗？怎么会突然想到了说有一个喜欢菲儿的同学呢？今天我看一看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那就留给大家点歌吧，歌单就暂时不继续了。对，不同的心境嘛，就像小曼说，下次咱们做本周吧，本周就会找一天来做一期主题，就是同曲不同词，同样的旋律，不同的歌手，不同的演唱，唱的是完全不同的故事。好朋友们也可以跟小曼来建议建议，想要听什么歌，听什么风格，听什么类型，听什么主题，都可以随时来留言。然后今天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看看有没有朋友要来点歌作为我们今天的一个收尾，还是说来听小曼歌单里的歌曲都可以，我再等待一会儿，或者说还有没有刚刚没有来得及分享的歌曲，错过了的歌曲可以来告诉我。绝对失恋了，哎呀，这就是大家不同的听歌心情，不同的听歌故事。哦，我看到这还有一位好朋友，这说到了什么爱情，这知道了不知道了，没有跟上我们这位好朋友残梦的节奏啊，不太知道残梦在分享什么样的心情故事。好，我还是我，你来的刚刚好。哎呀，李健，你还是你，今天我们的收尾来的刚刚好。来吧，今天我们最后一首歌曲啊，最后一首歌啦，我还是我，我们这位好朋友的点歌，李健的一切刚刚好。

0: 李健声音很美，然后他唱的歌也很美，就像诗一样，而且呢像那种好像自带滤镜的诗一样，给大家带来刚刚好的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荐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1: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序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5: 站到了。
6: 仰天湖确实是一句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为什么要来长沙？
7: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从五一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多。
1: 长沙味坨有点辣，性格越辣吃得更辣，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7: 长沙的嗲嗲们好傲娇，早上在火宫殿里掐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1: 乘风破浪的哀界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我哀界臭豆腐，炒哀界月饼，增哀界酒，
7: 好优美嘞。
8: 精英95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9: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10: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9: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

0: 大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1: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2: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3: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3: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1: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1: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每一趟旅行其实都充满了故事和传说，有旅行在地风景的流传下来的故事，有旅行者们在同一片土地上遇到的人经历的不同的转折，有旅行地之外的人收到旅行者寄来的礼物的故事，各种各样的故事都有一场旅途带来，那是一场旅行超越我们想象的丰富。你在旅途中曾经收获或者是遇见了什么样的礼物，给你留下了深刻印象呢？和你分享朋友们在旅途当中的独家记忆，有可能是和民宿老板交换的礼物，有可能是两个相见恨晚的人彼此留下的一份纪念，不需要昂贵，却情谊无价。说说你的礼物和赠送你礼物的人之间的故事吧。

彭说，在奥斯陆的节日集市街头，前面有个男生拿了一个皮卡丘的气球，黄黄圆团团的一大个，超级可爱。我拉着身边的朋友看，然后一直盯着跟着走，跟着跟着呢，就在人群中突然找不到那只皮卡丘了，然后又特别戏剧般的突然有个人拍了拍我的肩膀，回头一看，就是那个举着皮卡丘气球的男生。他问我说，你是不是喜欢这个气球啊，送给你吧。这件事情过去快五年了，每每想起来都还是觉得又浪漫又可爱。这是我在旅途中收到的我最喜欢的礼物。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躲一下五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2: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子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此后一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从巴黎到伦敦，从百老汇到梅西湖，她的茶花从未凋零。这就是即将在长沙上演的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她是茶花女玛格丽特，是法国文学史上的 First Lady， 是统治巴黎夜晚的女士。这个城市曾经是她的王座，也是她拼命想要逃离的牢笼。她在这里爱上了一个人，因为这份爱，她第一次渴望重新活一次，有尊严的、平等的、自由的活。如果她真的能够重启人生，穿越到了2026年的此刻，当偏见流言不再成为阻碍恋人们的银河，你猜，此时的玛格丽特

这首 BGM 全力以赴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0: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我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8: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9: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8: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9: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8: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11: 急忙身上的海，这位朋友留言说呢，2001年在秦皇岛海边，失意的我，那是接到了女友的分手电话。后来我在海边邂逅了一个西双版纳姑娘，她是千里迢迢来这里解救被骗入传销组织的朋友，无奈朋友并不肯跟她回家。我们在海边谈了一个下午，鼓励彼此勇敢地面对生活。那时候我们都还没有手机，临走时她送给我一个很小的翡翠的弥勒佛挂坠，我一直留在抽屉里。不知道那个西双版纳的姑娘现在怎么样了。我们在旅行中收到的一些礼物，因为在一个特殊的时空里，他有些机缘巧合，他很有可能就定格了那个旅行的特殊记忆。直到多年之后看到礼物，原会想起那个人，但他们也许消失在我们的生活里很久很久了。

近代花开说，我的礼物的故事发生在从纽约逃去温暖的迈阿密的航班上。因为那时候遭遇了情感和学习的双重重创，纽约漫长的冬季更是让人的心情低落到极点。我记得飞机上，我的邻座是一位非裔的大姐，很壮实，但是我发现她很热情，我们慢慢地聊了起来。一路上我跟她吐槽自己年近30仍然一个人生活，而大姐耐心地听我说完之后也开始讲她的故事。原来她20多岁的时候意外地怀孕生了几个孩子，她一个人把他们都带大，经历了很多的困难。可是当她说到她现在年近50，最近刚刚被求婚，并且把手机里跟她男朋友的甜蜜的合照给我看的时候，那满是皱纹的脸上荡漾的依然是少女般的喜悦，她的眼睛里闪闪发亮。临下飞机时，她送了我一个小瓶的香水做纪念，因为香水上有一个标志是 Hope 希望。她跟我说，你要相信自己，爱自己，因为你是个与众不同的女生，一定会有人欣赏你，也有人爱你。来自陌生人的鼓励，有的时候甚至比你身边最熟悉的人的鼓励更有价值，对你冲击性更大，因为那没有任何的条件和要求，那是两个生命在交互往来的时候最真实的反馈。

0: 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不容易，
3: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每一天都有人出发在路上，每个人都拥有在路上的故事，而每个在路上的故事都是一份独家记忆，这些故事就是回忆中最温暖的安慰。从踏出旅行的第一步开始，与人与景相会的每一刻都是我们在路上的独家记忆。在这些回忆中，有些让你欢笑，有些让你感动，有些意外也许让你有点尴尬，但有些时刻却可以让你终生铭记。和你分享人们的独家记忆。

来的留言说，每次一个人出来旅游，最后呢，我都会有一句总结很相似，叫做世上好人真多。一个人出来旅游的乐趣，大概就是因为没有朋友聊天，你会跟陌生人和风景交流更多。比如民宿老板会愿意帮你煮一碗元宵，博物馆的讲解员会愿意等你一下下，叔叔大姨阿姨会愿意在旅程中带你一段路，山上酒店的叔叔会给你一个一晚1000块大洋的房间做小食房来休息，摊主叔叔呢会让你撑会儿电，还待在他旁边拿他的铲子去玩雪，以及遇到的人都会说一句，你自己一个人出来要注意安全呢。虽然我哥说大家没事都愿意伸手帮人，但往往触及到钱的时候就不好说了，不过也不妨碍我觉得伸一只手就是好人，同样顾及自身利益不愿意伸手的也未必就是坏人，这都是人之常情。世界上有两种东西不能直视，一是太阳，二是人性。但我想说，只要你愿意相信，也保持谨慎，你总能在这个世界上仰赖陌生人的善意，好好的生存。

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有的时候我们在路上遇到一些人，是得到礼物收获记忆，有的时候呢，我们是把旅途上的美好的风景当做礼物送给朋友们，成为他们的记忆。你会是哪一种人呢？凯尔说，我每到一个城市啊，都要买一本书和一个纪念品寄给我的一位朋友。人生就像一场旅行，所有遇到的人都是最弥足珍贵的礼物，所以我绝不能停下我的脚步，也不能停下把我遇到的风景寄给朋友们的这一份热情和温暖。没有

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晚上9: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3: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4: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3: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5: 我们结婚吧。
3: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2: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关于旅途中的礼物，陈少辉说，2020年初祈福完，最近找了一家店铺，里面的店员是清一色的老太太，态度非常的友好。

玉布鲁说，对我来说最珍贵的礼物，最独家的记忆，是有一年甘肃青海行，和朋友自驾11天3000多公里，行程中最期待的是透明孟轲冰川，但是没有开放，所以很郁闷。不过这份郁闷在进入柴达木盆地之后就全部被治愈了。笔直的315国道穿越其中，巨大的 U 型坡宛如天路，雅丹地貌群分布在它的两旁，心入深处，始终雅丹映入眼帘，超级无敌的漂亮。沙漠中行走的艰难瞬间忘记，旅途中认识的新朋友洋洋，他送了我一块最漂亮的石头，说是纪念一下这一次同行。我们很珍惜这份友谊，而那块从吉甘地带回来的石头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丽香街站到。
4: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蒸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0: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菲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5: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精英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0: 夜深了，你听，长沙这座城市还没有完全睡去，解放西路的车流声，夜市大排档的欢笑声，还有地铁车厢里一张张写给城市的声音情书，都是来自在长沙努力生活的人。环卫大姐乐观开朗，
1: 有事做，健康平安就是最开心的。
0: 乌干达小伙表白长沙，
2: 这里就是我的家，我非常爱长沙。
0: 这是一场由精英955携手长沙市文明办、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共同发起的温暖行动，成千上万的声音情书汇聚成这座城市的温度。
3: 我是长沙晚安地铁推广大使何炅，人生有太多方向。
0: 当晚安陪伴大使的声音在地铁里回荡，治愈着晚归的人们，那些在平凡日子里认真发光的人被温柔的照亮。
4: 在长沙周边的田野里有一个地方，它不用水泥砌墙，而是用旧书搭起一面打卡墙。它不做沉闷的办公室，而是把共享工位做成懒人沙发区。它甚至吸引了好几个国家的外国青年一起在这里创业。这就是心甘情愿小院。今晚的这封声音情书来自这里的主理人陈诗琪，他说这里是让年轻人松弛下来干点开心事儿的地方。走进心甘情愿小院，最先吸引人的是一面用旧书钉成的墙。
5: 这是去旧物市场淘了非常多的这种旧书，要花很多钱，然后自己拿那个钉枪把书钉在墙上，打造成这样的一个打卡点。
4: 旧书、捡来的枝叶、淘来的老家具，这些看似无用的东西在年轻人手中被重新赋予了生命。而心甘情愿小院最核心的是一个共享办公空间，但请注意，这可不是一个让你焦虑加班的地方。
5: 这个区域也特别的有意思，就是我们做成了一个懒人沙发式区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觉得要把外国人的松弛感和这种拉满了，你知道。
4: 这个小院最主要的功能是陈诗琪团队为国际青年搭建的创业平台，吸引世界各地想要留在中国创业的有志青年。
5: 就是我们的团队原生是做湖南卫视汉语桥出身的，所以我们有非常多会说中文的这种外国人是跟我们的关系非常好的，而且我们常年的跟他们在沟通和交流的过程中发现，他们对于中国想留在中国和在中国创业这件事情非常的感兴趣。这也是为什么支撑我们一直说有没有可能真的就是为外国人也打开一条在中国创业的道路，能让更多留学生留在中国。
4: 当被问到为什么自己会一头扎进乡村，陈诗琪讲了一段故事。那是一次在城里加班到崩溃后的逃离。
5: 我们就坐在田里面啥也没干，就坐那里喝了一杯水，然后坐了一整天，坐了一整个下午。我们就想说其实也没啥，你知道吗？就这个方案出不来，天也不会塌，就坐在那里让自己很治愈，看着满眼的绿色就很放松，然后头脑也很清晰。我们就在这个田里面开了一个会，就大概几分钟、十几分钟、十五分钟，我们就把所有东西都聊完了，回去就可以直接形成方案了。那个、
6: 本次列车开往梅溪湖心。
4: 陈诗琪经常和伙伴从城市里出发，坐上地铁，再换乘公交，一路晃到这片田野里。车厢里挤满了去市中心的人，而他们逆着人流往乡村的方向走。他们在座位上聊着这所小院的新点子，聊着哪个国家的年轻人又想来入住。这封写给长沙的声音情书，没有写字楼里的焦虑，只有田野里的风，一群年轻人干点开心事的勇气，和一段段往返城乡通往另一种生活里的地铁时光。晚安地铁，晚安长沙，愿每一个在城市里卷不动的人都能坐上那趟开往自己心里的地铁，找到

0: 光，长沙向上。如果你也想分享自己的晚安故事，在长沙地铁站内找到晚安地铁主题海报，扫码即可参与。
1: 这个晚安地铁真的很棒啊，它让我想到我的项目终于上线成功了，我今天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2: 今天听了晚安地铁的祝福，我也想分享一件我开心的事情，我自创的橘皮拿铁终于成爆款了。
3: 我是长沙晚安地铁推广大使王涵。有人说，其实一切让我们快乐的时刻都是内心暴富的时刻，我把我今天最富足的快乐送给你们。晚安。
4: 晚安。
5: 晚安。
6: 晚安。
7: 晚安。
8: 晚安。
0: 晚安不只是再见，它是长沙这座城市写给所有奋斗者的一首散文诗，提醒着我们每一天都是更好的一天。晚安，愿你也被这座城市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晚上好，棒棒晚上好，还有来到我们时光点唱机的老朋友新朋友，大家晚上好。我们的老歌纯享时间又开始了。就是有一些歌吧，它可能是唱感受的，有一些歌呢是表达爱意的，有一些歌呢它是来唱故事的。不知道好朋友们，你们脑海当中会闪现哪一首老歌，它好像是在给你讲故事，不只是说他在表达好听的旋律，表达歌词，他可能还在跟你去展开一个故事。来吧，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我们秋天一张有故事的歌单跟大家来分享，也欢迎好朋友们来补充，来点歌，来留言。可以是那些有故事的歌，也可以是什么呢，你觉得好听的歌，你会想听的歌，都可以随时来我们的评论区点歌。时光点唱机，来吧，我们一起开始今晚的音乐时光。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打打招呼，老朋友们呢跟小麦来发个表情，让我看到你在线。然后新朋友们呢可以来点点歌，直接在我们的评论区，不是有聊一聊嘛，直接来留下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也在不同的平台正在播出当中，有一些呢是重播，有一些平台呢都是实时正在直播当中，大家都可以来留言好不好，都可以来留下你想听的歌，留下你的心情。晚上好大师，晚上好。还有我们正在直播间的各位新朋友们，不要害羞啊，随时可以来跟小麦来聊聊天。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吧，说到有故事的歌怎么能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个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五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BGM。
8: 170年过去，一个关于代价与自主的爱情故事依然锋利，而最滚烫的讲述方式莫过于将它变成一部法语音乐剧。小仲马笔下的不朽传奇终于被法语音乐剧的烈焰彻底点燃。经典 IP、 极致情感、致命角色魅力，让我们等待了百年，只为这一场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这一版《茶花女》的最大诚意在于原汁原味法语原版音乐剧。法语是茶花女的母语，是小仲马写下你给我的爱情使我的心灵向着高尚开了心门时所用的语言。在剧中你会听到茶花女玛格丽特最真实的情绪与心跳。法语原版卡斯23位演员。

0: 员全部来自法国，和你唱出诀别信里的疼痛，乡间小屋的安宁，以及临终日记里的释然。什么都不需要准备，你只需要带着一颗心来，来感受这个火遍全球的经典爱情故事，在年轻的声音里重新燃烧，在长沙唱给你听。这首 BGM《禁忌的爱》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经1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2: 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3: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1: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4: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2: 好，辛苦你了啊。
4: 还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5: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6: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0: 他说想听一首朴树的《平凡之路》，新朋友来点歌，当然来吧，把你的歌曲先置顶。平凡之路其实也还蛮有故事性的歌，然后包括呢因为当时是一部电影《后会无期》嘛，我觉得《后会无期》这首歌也还当时蛮有故事感的，就很有画面感，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想听，我们待会儿呢也可以继续来分享，还有老朋友们的点歌小麦也都收藏起来啦。

刚刚小曼一直在忙着把大家点的歌放到歌单里面啊，待会儿我们就来分享。晚上好，我的好朋友们，开心开心，你们都来了。然后有 UO 的歌《爱多一次，痛多一次》，然后呢有，看一看哦，晴天，你点的这个《葬花引》，我刚刚没有找到。

原版呢，只有好像是一个伴奏版本，我待会儿要找一找啊。然后还有新赛点的光阴的故事，还有棒棒点的当我唱起这首歌，我好久没有听这首了，还有偷偷的我记得，小曼都先收藏起来了，待会儿慢慢来听来分享。

朴树《平凡之路》啊，其实我觉得，那几年韩寒他导演的电影作品里面的歌曲都还蛮有故事性、蛮有氛围感的。从《后会无期》开始，对吧？那是有《平凡之路》，然后还有《后会无期》，然后到后面呢，还有像是《飞驰人生》啊，有《乘风破浪》啊，里面都会有一些老歌重新的翻唱改编，都很有这种时光感。然后呢，又很有画面感，又很有故事氛围。大家如果还想听到什么歌曲，也都可以来留言，好不好？随时来点歌。信号不好，信号好吗？大家看的我是卡顿的吗？还是流畅的？好，我们有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大家有什么想分享的，或者说有什么状态呀、啊，或者说小曼这儿有什么声音的信号啊，声音的大小啊，大家也可以随时的在我们的评论区跟我来聊一聊，好不好？咱们这就是一起听歌，一起分享，一起聊天，非常轻松，非常开心的音乐晚间。好的，那我们就继续来听歌了。接下来就是大家点歌啊。看一看，刚刚 UO 点了一首《爱多一次，痛多一次》啊。然后看到否极泰来和钩子船长都点歌。好的，待会儿马上来分享。哎，钩子船长是不是第一次来点歌？达达的南方。好，我之前在电台就是做音乐节目的时候也超爱放这首歌曲，然后待会儿来分享好不好？

晚上好，在我们时光点唱机的好朋友，看来来了很多的新朋友啊，欢迎来到我们的老歌成响时间。小曼呢会在这里和好音乐一起陪伴大家的晚间时光，希望有老歌的陪伴，你能开启一个更加温暖、更加放松、更加治愈的夜晚，更加美妙的夜晚。也欢迎大家可以来点歌，或者说你有什么特别的心情，有特别的祝福，有特别的音乐，都可以随时来留言。

0: 悠说，歌曲专场，是的，本周呢小曼就想安排上，就是同曲不同词，就会唱出不一样的情感，不一样的状态，本周我们找一天安排上。
1: 爱多一次，痛多一次，谁能忍受。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绝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接下来继续大家的点歌时间，是棒棒点了一首《当我唱起这首歌》。Hello， 晚上好，林瑞，晚上好，好久不见，今天想听什么歌？可以来留言哦。还有我们正在直播间的各位啊，也可以来分享分享你今天的心情，然后呢，来聊一聊你的音乐故事，还有我们点赞已经到10000了，待会儿来开盲盒了。

这里面的纯粹的情感表达总会让我想到校园时期，就像看了一部青春电影一样。就是我们棒棒的点歌，当我唱起这首歌。然后呢，还有我们小曼准备在歌单里面的有坨坨，坨坨带着小曼看电视的坨坨，不知道你今天在追什么剧啊？坨坨点的我记得，然后还有星灿点的光阴的故事，还有钩子船长点的达达乐队的南方啊，其实我很难抉择哎，钩子船长点的这个达达的南方和日落大道我都好喜欢，要不两首都播吧，好不好？大家别走开啊，还有否极泰来点的朋友别哭，好不好？都在我们的歌单里面待播放当中。接下来呢，因为是我们的这个点赞一万的故事分享时间啦啊，但是分享我们点后台点个故事的时候，我看一看我们好朋友林瑞啊。那你也可以来给他点首歌，对不对？点首什么歌安慰一下你这位同事呢？可以想一想，可以来留言，好不好？接下来我分享一下微信后台的故事吧。在我们因为有电台留言的好朋友们也会来写一些小作文啊。然后呢，这里一位好朋友，他叫做周，一个拼音应该是读周，周周周周啊。这位好朋友他说，在一本旧书里面看到了一张纸条，啊，纸条，就光是看到这两个字就已经很有回忆跟年代感了。然后他说是当年，我看一下，是当年，感觉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啊，是当年他没有写名，是当年他写的，说看书别总熬夜，给你留了杯牛奶。那时候我总泡在图书馆赶论文，然后后来就没有见到他。感觉这个故事还是有很多的空间啊。然后看看我们周，他说想要点一首蔡琴的《渡口》，歌词里面唱到说，让我与你握别，再轻轻抽出我的手，像极了当年他送我出门的模样。来，蔡琴的一首老歌渡口，来分享，把这首歌送给好朋友周，也送给喜欢蔡琴声音的好朋友们。潇洒公子哥，咱们又默契了。本来我今天在想李宗盛的山丘和晚婚两首选一首，然后我选了一首他唱的山丘，晚婚待会儿来分享。

所以林瑞，我猜中了吗？既然你说我厉害，给我点赞，是不是我猜中了呢？哎，还是说有一些其他的故事呢？然后你看潇洒公子哥，正好点一首晚婚，然后棒棒也说晚婚适合他，那待会儿我们这首歌曲之后就来听晚婚吧。

在我们微信后台，在我们电台端微信后台，一位叫做周的好朋友来点了一首歌曲送给他，没有说明白这个他是谁，那故事就留在心里吧，音乐就跟大家来分享。

0: 公子哥说渡口的古典试音大碟。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试过用那种什么老留声机啊、老收音机听蔡琴的歌？就是我试过，更加有感觉，更加有氛围感。如果家里还有这样设备的朋友啊，尝试一下，真的，蔡琴的声音太适合了。
1: 真好，留在记忆里的你一直不会老。时光点唱机，给你点首歌。

0: 北京时间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2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据，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3餐4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6: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5: 好，我们继续来听歌。刚刚答应大家晚婚呢，晚婚这首歌差一点点本来就出现在我们前半个小时的音乐分享里面了，因为在李宗盛那么多有故事的歌里面呢，我在山丘和晚婚里面纠结了一会儿，后来我想那还是放李宗盛他山丘吧，可能很多朋友很喜欢的一首歌曲，恰好潇洒公子哥把我这个小小的遗憾给补齐了，来听听谭维维版本的

谭维维版本的晚婚啊，可能这里面的歌词或者说场景啊，也触动了有些朋友啊。现在呢，就像刚刚我看到好朋友林瑞说的，就是其实大家对于感情观念不一样，然后呢节奏不一样，对吧？其实你说什么时候算晚呢？没有，现在虽然说有一些标准说啊，你要多少岁结婚才不算晚，但是你说把人生的这个长度拉长的话，你说能够叫晚吗？对吧？所以我觉得人只要活在自己的步调是舒服的，他就不算晚。送给大家。然后还有好朋友们的点歌，小曼都收藏了。看一看林瑞的点这个情深，原深情浅，原深情浅，你是原深，我怎么记得是情深缘浅？我确认一下，我确认一下这首歌，我印象里面好像是情深缘浅啊，我待会儿去查一查。然后大家点歌，小曼都有收藏，如果我还没有播的话，提醒我好不好？接下来是看一看，还有我们刚刚有坨坨 ，Hello 坨坨，还在追剧吗？快来听歌呀，快来听你点的歌，赵雷的《我记得》啊，林瑞是《情深缘浅》吧？是黄凯芹那首歌吧？我先把它收藏起来，咱们慢慢听。然后这是我们坨坨点的赵雷的《我记得》，然后接下来呢还有。钩子船长点的达达乐队的南方，有痞西泰来点的朋友别哭，然后有我们好朋友潇洒公子哥点的，哎，是潇洒公子哥点的吗？我看一下，我在这儿在数啊，在这儿回忆啊，应该是潇洒公子哥点的吗？我确认一下。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夏絮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天心阁站到了。
4: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心心的心，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心，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临时作赋。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为什么要来长沙？
11: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从五一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多。
0: 长沙味活有点辣，性格热辣，吃得更辣，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11: 长沙的嗲嗲们好傲娇，早上在火锅店里夹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0: 乘风破浪的 IJ 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我爱借臭豆腐，朝爱借月饼，增爱借酒。
11: 好运美嘞！
2: 精英955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一首歌摆来吧，我们钩子船长，钩子船长点的《南方》，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个乐队叫做达达。

幼儿园扛袜子排队吧，你前面还有这么多好朋友都对小曼有感觉呢。正在听到是我们钩子船长来点的南方达达乐队，好久没有听了，所以呢在钩子船长来分享的几首歌里面先来放了这首歌。其实还有日落大道也很好。

后来好像只会在一些音乐节里面偶尔听到达达乐队了。早些年他们结束这首歌还挺火的，包括还有像是海龟先生的男孩别哭啊，我记得是在那些年可能大家还没有说去集中的听乐队或者说去音乐节的时候啊，他们都还挺火的，然后也会有很多很好听的歌，传唱度很高的歌。这首呢是好朋友钩子船长来点的一首达达乐队的南方。接下来

嗨，否极泰来点的歌来了，朋友别哭，一首吕方的老歌。然后接下来呢是幼儿园里的歌来了，我是一棵秋天的树。然后什么没排到，没排呢，马上不就说了吗？我是一棵秋天的树，很快就来了。然后还有林瑞的情深缘浅，然后还有 Tom 的就是爱你。

我们今天点歌还在排队当中，又过了一个周末了，所以今天好朋友们、老朋友们都在点歌，我们还继续会有三首，对，接下来还有三首点歌，咱们慢慢来听。正在听到是否极泰来点的《朋友别哭》。

0: 朋友别哭，
1: 朋友开心起来。
0: 然后接下来呢是幼儿园你点的歌，我是一棵秋天的树。然后谢谢我们否极泰来两万赞点了十分之一，谢谢。待会儿呢就会来分享我们这一轮点歌之后啊，就会来分享我们点赞两万的故事啦，谢谢好朋友们的点赞。哦对了，还刚刚有说要跳过前面一分钟，我们直接从歌曲部分开始吧。

0: 时间晚上11: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躲一下五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2: 小苎麻写下一段往事，成了文学史上经典的浪漫故事。威尔第接过故事，古城200年间上演次数最多的歌剧。电影、芭蕾、现代舞轮番上场，把它托举成风靡全球的文化 IP。而今年在中国，他把这个接力棒交给了音乐剧，这就是即将于11月在长沙上演的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11月在长沙，你将听到擅长用滚烫的荷尔蒙演绎古典的作曲，你将看到藏着刀锋与玫瑰的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和为巴黎奥运会造梦的舞美团队，当然还有许多人点赞无数次的为悲惨世界莫里埃燃爆激情编舞。这所有的一切都将集中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舞台上。在这场浮华至奢靡、沉沦至心碎的复古派对中，你会看到一个在古典的灵魂上长出现代的爱情故事，一个从未见过的玛格丽特茶花女。

0: 这首 BGM《黑男爵》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经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

0: 肯定写不完呢。
1: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2: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3: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4: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3: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5: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0: 接下来是我们林瑞点的歌曲来咯。林瑞是给同事点的歌啊，我来翻翻之前的留言，点了一首黄凯芹的老歌《情深缘浅》。然后呢，林瑞说，哎，我来找一找啊，他说点一首《情深缘浅》送给同事，每个人对婚恋观不一样，初始感觉也不一样，自然通透，想明白了，做一个优秀的自己，给他的同事，给林瑞的同事朱振梯。
6: 如何才是痛

其实黄凯芹真的也有还蛮多好听的歌曲，不过他好像一直也没有说这种爆火大火的阶段，但他的歌真的还蛮耐听的。

黄凯芹，他除了说有这种很耐听的声音啊，就像林瑞说的，他其实创作才能也还蛮厉害蛮强的，很多他创作的曲的歌曲都很好听啊。好朋友们喜欢的话也可以来点歌，然后因为我们也是在不同平台在直播当中，有一些呢是重播的直播，然后呢视频上呢是正在实时直播当中，所以呢好朋友们想听什么歌都可以来留言，好不好啊？不论你是在哪个平台，小曼呢也会及时的来刷新大家的评论，大家的互动，还有大家的点歌。像刚刚呢看到就有一位好朋友叫做残梦，他留言说秋天的树，落叶飘飘，静静的欣赏。刚刚我们的扛把子不是说吗，哎，怎么没有人留言呢？在另外一个平台就有好朋友在留言说在静静的欣赏。好，然后刚刚林瑞的歌点歌也分享出来了，接下来Tom 说可以，本来接下来就准备放 Tom 你的歌了，正好你这个留言的时间刚刚好，讲不出再见。好的，来吧，谭咏麟的讲不出再见。但是我们节目还没结束呢啊，我们直播还没结束呢，还没再见呢，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然后到 Tom 这儿之后，我们刚刚好朋友们的点歌应该小曼都播放了，如果错过了哪位好朋友点歌来告诉我好不好，来留言。然后这首歌曲之后呢，我们来分享点赞2万的故事。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来，我们点赞两万，点赞两万的故事分享，这个故事就比较轻松一些了。这是一位好朋友，叫做小远，他说：小曼，我很喜欢周末去公园喂猫，然后上个月呢遇到了一只断了尾巴的三花猫，每次蹲下来它会慢慢的蹭我的手背，我开始每天带猫粮去，还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做小逗号，因为它总在我脚边绕圈，像个不停歇的逗号。特意带了旧毛衣改的小窝，找了一下午都没找到小逗号，直到傍晚它突然从灌木丛里钻出来，身后还跟了两只小奶猫。今天想点一首陈奕迅的《陪你度过漫长岁月》，送给小逗号，也送给所有在角落里努力生活的小生命，也像歌词里唱的，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其实只要多一点耐心和温柔，就能够收获到意想不到的陪伴。来吧，陈奕迅，陪你度

这是在我们微信后台留言的小远来点了一首《陪你度过漫长岁月》。生活当中总会有一些温暖的点滴在不经意的时刻瞬间出现，所以呢，希望时光点唱机的这些老歌也能够成为你生活当中不期而遇的小惊喜，在秋天冬天温暖的瞬间，然后是你美好夜晚的一个开场。今天我们这一轮点歌暂时到这里，看看刚刚小麦还没有漏掉哪位好朋友的点歌，大家可以来提醒我，在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来点歌。也欢迎新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老歌成响时间时光点唱机，也因为大家在脑海当中存了不同的故事，存了不同的好歌，所以呢更邀请大家一起来分享，一起来点歌，我们就可以把我们喜欢的音乐风格给拓展拓展，对不对？有时候呢我们会有自己更加偏好的一些音乐风格，就像现在大数据经常能够捕捉到我们的喜好，然后不停地推送我们感兴趣的，我们喜欢的，我们的喜好。但其实呢在我们的某一方向的喜好之外，其实还有更多的精彩。那我们时光点唱机呢，就是通过大家不同的点歌，大家不同的喜好，让我们有更多音乐风格，更多音乐故事的一个分享。所以我们这儿不是什么大数据推送，全都是友情、有回忆、有时间、有时光等等的我们的音乐分享。这才让老歌更加有魅力，也才让我们时光点唱机有这么多好朋友愿意每天晚上来聆听来陪伴，所以谢谢大家，还有谢谢大家的点赞。因为我们新朋友可能不知道，我们点赞呢，我们直播间每点赞破一万就会有一个来自我们微信后台的隐藏故事的分享。因为很奇妙啊，可能大家一直在看直播的过程当中就会直接说我想听某一首歌，就更快速直接。但是呢在我们微信后台，就是在我们精英九五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因为有些朋友呢他听电台，然后可能有很多的感触，然后就在后台留言点歌的时候呢也会写下自己的一些感触和故事，所以小曼就会把这些故事把它收集整理起来，放在我们点歌的盲盒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也给我们虽然没有办法及时的听到自己点歌的电台端的好朋友有一个小小的仪式感吧。也像您看今天林瑞就是在我们微信后台也是分享了很多他的感受感触，包括点歌嘛，在微信后台也有很多这样的留言，所以呢也期待大家来多多点赞，让我们更多的故事出发出来跟大家分享。好了，我们今天回到主题，在这会儿啊回到主题了。今天我看了一下，我才播了两首歌，我准备的歌曲只播了两首，然后接下来都是大家的点歌时间。那再回到歌单里面，准备了一首歌曲是能够有故事的歌曲，有故事有情感的歌曲，来听听看。听得出来是什么歌吗？哎，其实我觉得有些故事感的歌曲，你从前奏就好像那个画面徐徐的展开。这是杨宗纬

潇洒公子哥，你说的这首歌背景音乐是《一剪梅》，对吧？然后洋葱是的，洋葱也是杨宗纬唱的。

0: 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逛零食很忙，刷建行信用卡，买单立省，优惠不停。
8: 微信绑定建行信用卡，周一至周四享随机立减，最高减66元。每周五、周六、周日买单满50，立减15，零食随便选，快乐不打折。
9: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6: 杨宗纬，一次就好。这首歌曲呢，可能让大家又想到了当时看电影的一些场景啊，一些片段，然后也是很有故事性。对，像大师说，杨宗纬他其实声音里面他自然就带了一种悲伤感，或者说自然就带了一种故事性，这是他嗓音当中自带的状态。啊，今天呢想到说跟大家来分享这种有故事的歌曲，然后呢也就想到了杨宗纬，想到《夏洛特烦恼》，对吧？是的，很多电影。它赋予了很多歌曲一些故事，一些画面感，就让我们在听到的时候，在回忆到的时候，好像脑海当中就还是依然有很多很多的画面，很多很多的场景。那就是小曼今天给大家歌单里面准备的第三首歌。那还有没有好朋友要点歌，可以继续来留言，好不好？今天还有大概几首歌的时间，然后小曼呢一边来放我的歌单，大家也可以一边继续来补充来留言，可以来说说看你想听到的歌曲。还来了好多的新朋友，欢迎大家，欢迎来到我们的老歌纯享时间，时光点唱机，可以来听歌，也可以来点歌，可以来聊天，也可以来分享。然后我们是在不同的平台正在直播当中啊，当然我们在电台端呢是重播，所以总会有朋友听电台好不容易找到直播了之后，然后问说啊怎么不同步，因为电台端呢是重播，然后想要来看直播，想要实时点歌的朋友就可以来先关注，好不好？先把我们的直播间关注起来。来了，大师恰好点了一首歌，王杰，来吧。哎，等一下，这个版本

大师来点到的王杰一首他的背影。然后刚刚看到我们木木说这首歌我同学曾经重复录制在一盒磁带里，一直一直的听，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就让我想到其实在多年之前

网络没有这么发达的时候，大家的娱乐也没有这么发达的时候，听歌也那么困难的时候，其实音乐给我们就是记录了或者说承载了很多很多的故事和情感。因为当年没有说像现在大家可以去比如说在不同的渠道或者说在不同的载体当中来保留情感，所以音乐就显得很重要了。大家用歌词来表达心意，然后呢用歌词来装下心事，所以曾经好美好。好在有这些歌那陪我们，也在我们的记忆当中留下了深深浅浅的痕迹。然后看看，听着又睡着了这首歌，所以你看有人听着要睡着，有人听到要心痛。然后 Tom 说有同学超喜欢菲儿，你还记得那个同学的名字吗？怎么会突然想到了说有一个喜欢菲儿的同学呢？今天我看一看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那就留给大家点歌吧，歌单就暂时不继续了。对，不同的心境嘛，就像小曼说，下次咱们做本周吧，本周就会找一天来做一期主题，就是同曲不同词，同样的旋律，不同的歌手，不同的演唱，唱的是完全不同的故事。好朋友们也可以跟小曼来建议建议，想要听什么歌，听什么风格，听什么类型，听什么主题，都可以随时来留言。然后今天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看看有没有朋友要来点歌作为我们今天的一个收尾，还是说来听小曼歌单里的歌曲都可以。我再等待一会儿，或者说还有没有刚刚没有来得及分享的歌曲，错过了的歌曲可以来告诉我。绝对失恋了，哎呀，这就是大家不同的听歌心情，不同的听歌故事。哦，我看到这还有一位好朋友，这说到了什么爱情，这知道了不知道了，没有跟上我们这位好朋友残梦的节奏啊，不太知道残梦在分享什么样的心情故事。好，我还是我，你来的刚刚好。哎呀，李健，你还是你，今天我们的收尾来的刚刚好。来吧，今天我们最后一首歌曲啊，最后一首歌啦，我还是我，我们这位好朋友的点歌，李健的一切刚刚好。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

0: 123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1: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夏絮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银盘路西口站到了。
5: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银盘路。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蒸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1: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菲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7: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精英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8: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9: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10: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11: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9: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1: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9: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2: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3: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7: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夜深了，你听，长沙这座城市还没有完全睡去，解放西路的车流声，夜市大排档的欢笑声，还有地铁车厢里一张张写给城市的声音情书，都是来自在长沙努力生活的人。环卫大姐乐观开朗，
1: 有事做，健康平安就是最开心的。
0: 乌干达小伙表白长沙，
2: 这里就是我的家，我非常安全生活。
0: 这是一场由精英955携手长沙市文明办、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共同发起的温暖行动，成千上万的声音情书汇聚成这座城市的温度。
3: 我是长沙晚安地铁推广大使何炅，人生有太多方向。
0: 当晚安陪伴大使的声音在地铁里回荡，治愈着晚归的人们，那些在平凡日子里认真发光的人被温柔的照亮。
4: 在长沙周边的田野里有一个地方，它不用水泥砌墙，而是用旧书搭起一面打卡墙，它不做沉闷的办公室，而是把共享工位做成懒人沙发区，它甚至吸引了好几个国家的外国青年。

0: 年一起在这里创业，这就是心甘情愿小院。今晚的这封声音情书来自这里的主理人陈诗琪，他说这里是让年轻人松弛下来干点开心事儿的地方。走进心甘情愿小院，最先吸引人的是一面用旧书钉成的墙。
1: 这是去旧物市场淘了非常多的这种旧书，没有花很多钱，然后自己拿那个钉枪把书钉在墙上，打造成这样的一个打卡点。
0: 旧书、捡来的枝叶、淘来的老家具，这些看似无用的东西在年轻人手中被重新赋予了生命。而心甘情愿小院最核心的是一个共享办公空间，但请注意，这可不是一个让你焦虑加班的地方。
1: 这个区域也特别的有意思，就是我们做成了一个懒人沙发式区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觉得要把外国人的松弛感和这种拉满了，你知道
0: 这个小院最主要的功能是陈诗琪团队为国际青年搭建的创业平台，吸引世界各地想要留在中国创业的有志青年。
1: 就是我们的团队原生是做湖南卫视汉语桥出身的，所以我们有非常多会说中文的这种外国人是跟我们的关系非常好的，而且我们常年的跟他们在沟通和交流的过程中发现，他们对于中国想留在中国和在中国创业这件事情非常的感兴趣。这也是为什么支撑我们一直说有没有可能真的就是为外国人也打开一条在中国创业的道路，能让更多留学生留在中国。
0: 当被问到为什么自己会一头扎进乡村，陈诗琪讲了一段故事。那是一次在城里加班到崩溃后的逃离。
1: 我们就坐在田里面啥也没干，就坐那里喝了一杯水，然后坐了一整天，坐了一整个下午。我们就想说其实也没啥，你知道吗？就这个方案出不来，天也不会塌，就坐在那里让自己很治愈，看着满眼的绿色就很放松，然后头脑也很清晰。我们就在这个田里面开了一个会，就大概几分钟，十几分钟，十五分钟，我们就把所有东西都聊完了，回去就可以直接形成方案了。那个、
2: 本次列车开往梅溪湖心。
0: 陈诗琪经常和伙伴从城市里出发，坐上地铁，再换乘公交，一路晃到这片田野里。车厢里挤满了去市中心的人，而他们逆着人流往乡村的方向走。他们在座位上聊着这所小院的新点子，聊着哪个国家的年轻人又想来入住。这封写给长沙的声音情书，没有写字楼里的焦虑，只有田野里的风，一群年轻人干点开心事的勇气，和一段段往返城乡通往另一种生活里的地铁时光。晚安地铁，晚安长沙，愿每一个在城市里卷不动的人都能坐上那趟开往自己心里的地铁，找到属于自己。

0: 长沙向上。如果你也想分享自己的晚安故事，在长沙地铁站内找到晚安地铁主题海报，扫码即可参与。
1: 这个晚安地铁真的很棒啊，它让我想到我的项目终于上线成功了，我今天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2: 今天听了晚安地铁的祝福，我也想分享一件我开心的事情，我自创的橘皮拿铁终于成爆款了。
3: 我是长沙晚安地铁推广大使汪涵。有人说，其实一切让我们快乐的时刻都是内心暴富的时刻，我把我今天最富足的快乐送给你们。晚安。
4: 晚安。
5: 晚安。
6: 晚安。
7: 晚安。
8: 晚安。
0: 晚安不只是再见，它是长沙这座城市写给所有奋斗者的一首散文诗，提醒着我们每一天都是更好的一天。晚安，愿你也被这座城市温柔以待。
9: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北京时间0: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五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人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此后一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19世纪的巴黎文艺作品里，她是最抢眼的那一个，因为她随身总带着一束白色山茶花，所以人们便叫她茶花女。都市喧嚣中，当全世界都在关注她、定义她，没有人问过她是否倦了，也没有人关心她是否还能选择成为她自己。后来的后来，玛格丽特遇到一个男人，让她第一次觉得自己在被爱着。于是他卖掉马车，退掉珠宝，隐居乡间。他说那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段不需要表演的日子，煮饭、散步、看日落，简单的近乎奢侈。他以为这一次他终于可以为自己活，但是悲伤的结局似乎总是经典爱情故事的方向。

0: La Partition。
1: 这首 BGM《巴黎女王》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2: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3: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3: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
9: 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

0: 慢，跟上时代的快。
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2: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4: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5: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2: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雨乐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其实呢是近几年的作品，可是听起来它又有一种时光感，而且有一种像是在户外露天的环境里创歌的这种敞开敞亮的感觉。这是张浅浅的《风的咏颂》，这也是他自己的词曲创作。

给我一把琴，我要为你歌唱，唱好了为我鼓掌，唱坏了请你原谅。其实我一开始听的时候没有太听清楚，最后一句我是听成了，唱好了为我鼓掌，唱坏了给你原谅。听起来好像也是很有诗意的一个表达了。

这歌声依然嘹亮，充满着爱情的彷徨，这歌声依然苍凉，充满着现实的力量。曾经那么多的理想，种植着革命的欲望，曾经那么多的向往，包含了太多生命的愿望。你看这样的用词，比如说歌声嘹亮，爱情彷徨，现实苍凉，还有这个理想向往，革命的欲望，生命的愿望等等，它都比较像是八九零年代的这个风格。那你再结合到第一句歌词的这个给我一把琴，我要为你歌唱，它就像是一个很随性很自在的场合里面，随时的抱起一把琴就可以即兴的自弹自唱起来。

不要再谈什么理想，只想和你乘着船去游荡。不要再谈什么理想，只想和你一起到地老天荒，创造星星长出翅膀，阳光也有梦想，创造大海停止风浪，天空拥抱着太阳。上一段还唱着对理想的向往，这一段呢就开始否定，不要再谈什么理想了，我只想跟你乘船游荡到地老天荒。就好像是此时此刻谈恋爱是最重要的，忘掉那些宏大的追求跟概念吧，我只想跟你在一起，我们就一起歌唱，唱到星星长出翅膀，唱到大海停止风浪。但是我们都知道星星是长不出翅膀的，大海也不会停止风浪，所以也就是说他想要一直唱一直唱永无休止。

给我一把琴，在风中流浪，梦里也曾有怀想，说出来不算什么思想。从一开始的这个给我一把琴，我为你歌唱，到这里的给我一把琴，在风中流浪，就好像是背着一把琴就浪迹四方了。这个像是一个对于自由，对于流浪的梦想，就像他所说的，这个梦里也曾有怀想，也就是曾有过逐梦的热情，但是现在想来，那好像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所以说出来也不算什么思想，就像是带着一点点轻微的自嘲。然后接着思想这个词呢，他又再一次的唱到，不要再谈什么思想啊，上一段是不要再谈理想，这里是不要再谈思想，而且上一段是不要再谈，这里是不要再唱。

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庄浅浅《风的咏颂》，收录于2022年的合集《后浪2022》。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通泰街
4: 这儿到了。
5: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为什么要来长沙？
1: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从五一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多。
0: 长沙味活有点辣，性格热辣，吃得更辣，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1: 长沙的嗲嗲们好傲娇，早上在火锅店里掐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0: 乘风破浪的哀姐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我哀姐臭豆腐，炒哀姐月饼，增哀姐酒。
1: 好优美嘞！
2: 金鹰95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3: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4: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3: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5: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3: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6: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3: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7: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3: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7: 来开个会吧，
6: 来做个 PPT 吧，
5: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5: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6: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当代青年大概可以分为四类：
1: 爱了不该爱的人，心中满是伤痕；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
2: 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3: 这是网上调侃的一个段子。一首歌是一个人，一首歌也是很多人。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4: 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我们进入九九一次的粤语系单元，这样的一个单元呢，就像是如今粤语歌虽然也并不能激起太大的浪花，但还是小范围的存在着。今天要听到的这些歌曲呢，其实我们都更熟悉他们的国语版，那这些粤语版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过，但是呢，正是这种介于熟悉跟不熟悉之间的感觉，好像也是一种乐趣。首先，这是郑秀文的《思念》，1990年的一个翻唱，它的编曲跟原版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动。

听到郑秀文翻唱陈淑桦《梦醒时分》，那这也是郑秀文签约到华星唱片之后发的第一张个人的专辑。那一年她才18岁，专辑里面收录了不少翻唱跟改编的作品。那么这个原版的《梦醒时分》的确是在1989年发行之后，持续几年的时间都是一个红翻天的状态，在于被翻唱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而接下来这首歌的原版原创呢，同样也是陈淑桦，同样是90年代的一首在 KTV 被唱到烂熟于心的《明明白白我的心》。叶倩文这个版本呢，叫做《现实就是现实》。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7: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子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死后1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从巴黎到伦敦，从百老汇到梅西湖，她的茶花从未凋零。这就是即将在长沙上演的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她是茶花女玛格丽特，是法国文学史上的 First Lady， 是统治巴黎夜晚的女士。这个城市曾经是她的王座，也是她拼命想要逃离的牢笼。她在这里爱上了一个人，因为这份爱，她第一次渴望重新活一次，有尊严的、平等的、自由的活。如果她真的能够重启人生，穿越到了2026年的此刻。

刻，当偏见流言不再成为阻碍恋人们的迎合，你猜此时的玛格丽特会在哪里对阿尔芒说出那句来吧和我赴约。

这首 BGM 全力以赴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0: 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今天在粤语系单元，我们听到的都是一些旋律听起来很熟悉的粤语歌，不过呢，这些粤语歌并不是我们所熟悉的歌词熟悉的版本。我就记得小时候经常看到很多卡拉 OK 录影带里面呢，如果一首歌它既有国语版又有粤语版，那么下面它打出来的歌词的字幕就会一行是国语词，一行是粤语词，然后用不同的颜色作为一个标记，就是让唱歌的人可以自由的选择，你可以唱国语也可以唱粤语。我也是在那个时候发现，原来很多大家很熟悉的国语流行经典在不知不觉当中也都出过粤语版，就是人们不太熟悉。那刚才听过两首原创都是陈淑桦，这一节这两首呢原创也都是同一个人，那就是庄信哲。我们先听到黎明这首翻唱。

听到黎明这首《情难自控》，樊胜子、张信哲难以抗拒你容颜。那么后来呢，在某一次黎明的一个演唱会上，他也特别邀请到了张信哲作为嘉宾，两个人还一起合唱《难以抗拒你容颜》。我经常都觉得香港地区的娱乐行业非常的善于复制跟模仿，所以呢他们很多的成功都很迅速，虽然并不是每一次都能够获得成功，但很多时候的确都是快速的实现了跳跃，省掉了中间生产原创的这个过程。当然这个当中一定也会有弊端，毕竟如果翻唱的风潮盖过了原创的作品，那又会使得一个流行文化的根基不是那么的扎实。我们继续听到张信哲《爱如潮水》的粤语翻唱版，来自关淑怡《无尽的爱》。

0: 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快，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色噶？
1: 红色。
0: 海水咩色噶？
1: 蓝色。
2: 那些人，那些歌之粤语系。
3: 粤语系单元，我们继续听听那些熟悉的国语旋律，翻唱之后成为一个不太熟悉的粤语本。他们都是翻唱自经典的国语歌，只是粤语版呢不那么的广为流传。接下来我们听到是93年王菲《讨好自己》专辑当中的一个作品。这张专辑里面呢，《爱与痛的边缘》翻唱自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这个粤语版甚至比国语版在当时好像更加的流传，国语版甚至都是在多年之后迪克牛仔重新的翻唱，才让这个国语版再一次的抬头。不过呢，在讨好自己这一张专辑当中，我们要听到的其实是王菲的另一首翻唱。这一首呢，知道的人可能就不是那么的多了。平凡最浪漫，翻唱自最浪漫的事。

平凡最浪漫，原唱呢是赵咏华，最浪漫的事。接下来这首歌的原唱依旧是赵咏华，只要你对我再好一点。那刚好前不久我们提到赵咏华跟李正帆的爱情三部曲，当时听了那一首

魂，今天呢也算是听到了另外两首的旋律。那么只要你对我再好一点的粤语版，它改编成了两个女生的对唱曲，叫做为情为爱，李瑞恩跟陈慧娴的对唱。当时是陈慧娴出国念书，宝丽金呢好像是希望可以把新人李瑞恩打造成陈慧娴的接班人啊，因为两个人的声线、外形，甚至是给人的感觉，都有一些相似之处。或许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有了这样的一首对唱。

0: 凌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

0: 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今天在节目当中听到了这一些经典国语歌的粤语翻唱版，听这类的歌曲呢，我好像都有一种类似于最熟悉的陌生人的感觉，就是觉得有点亲切，可是也很新鲜。而接下来这一首呢，我觉得是相对比较特别的一首，不是因为他新填的粤语词有多么的特别，而是这位歌手他的那一种带着自己个人强烈印记的咬字发音唱歌的这种腔调味道，即便是在创一首翻唱的歌曲，好像他也始终带着自己的风格，甚至呢某一些瞬间你会觉得这首歌好像就是他是原创。
2: 说再见，茫然话再见，但觉心路极迷乱，心境太混乱，感触太混乱，由此心中抑郁未曾断。说再见，回头梦已远，但觉苦闷慢慢沉淀，多少串旧事，多少个旧梦，尽变心底痴痴的怀念。今天你没有了我，心中爱意有否变迁？今天你身边失去你，但我朝夕在怀念。吻吻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

念。今天起没有了我，心中爱意有否变迁？今天起身边失去你，但我超值在怀念。吻吻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

可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

听到张国荣这首《别话》，翻唱子大约在冬季。那同样的一首歌曲，如果说词曲都不变，有不同的翻唱版，人们呢往往都会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不太能够接受后来的翻唱。但是如果你改了一版歌词，尤其是又换了一个语言，它好像就会给人一种新鲜感。比如说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一些粤语翻唱曲，国语版听起来很熟悉，但粤语版又有一定的陌生感，所以感觉好像就有不一样的味道。那么刚才我们说到齐秦的大约在冬季，其实除了张国荣翻唱的这个别话这个版本，那么黄凯芹也有一个粤语版叫做青葱岁月。不过呢，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听到的是黄凯芹的另一首翻唱曲，叫做旧朋友。我也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明天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4: 水风景站到了。
5: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FM95.5，城市大眼睛。
2: 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蒸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0: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菲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6: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

0: 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精英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1: 来，请
2: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3: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分析。
2: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4: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2: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5: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6: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7: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6: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2: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夜深了，你听，长沙这座城市还没有完全睡去，解放西路的车流声，夜市大排档的欢笑声，还有地铁车厢里一张张写给城市的声音情书，都是来自在长沙努力生活的人。环卫大姐乐观开朗，
1: 有事做，健康平安就是最开心的。
0: 乌干达小伙表白长沙，
2: 这里就是我的家，我非常安详。说
0: 这是一场由精英955携手长沙市文明办、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共同发起的温暖行动，成千上万的声音情书汇聚成这座城市的温度。
3: 我是长沙晚安地铁推广大使何炅，人生有太多方向。
0: 当晚安陪伴大使的声音在地铁里回荡，治愈着晚归的人们，那些在平凡日子里认真发光的人被温柔的照亮。
4: 在长沙周边的田野里有一个地方，它不用水泥砌墙，而是用旧书搭起一面打卡墙，它不做沉闷的办公室，而是把共享工位做成懒人沙发区，它甚至吸引了好几个国家的外国青年一起在这里创业，这就是心甘情愿小院。今晚的这封声音情书来自这里的主理人陈诗琪，他说这里是让年轻人松弛下来干点开心事儿的地方。走进心甘情愿小院，最先吸引人的是一面用旧书钉成的墙。
5: 这是去旧物市场淘了非常多的这种旧书，要花很多钱，然后自己拿那个钉枪把书钉在墙上，打造成这样的一个打卡点。
4: 旧书、捡来的枝叶、淘来的老家具，这些看似无用的东西在年轻人手中被重新赋予了生命。而心甘情愿小院最核心的是一个共享办公空间，但请注意，这可不是一个让你焦虑加班的地方。
5: 这个区域也特别的有意思，就是我们做成了一个懒人沙发式区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觉得要把外国人的松弛感和这种拉满，你知道。
4: 这个小院最主要的功能是陈诗琪团队为国际青年搭建的创业平台，吸引世界各地想要留在中国创业的有志青年。
5: 就是我们的团队原生是做湖南卫视汉语桥出身的，所以我们有非常多会说中文的这种外国人是跟我们的关系非常好的，而且我们常年的跟他们在沟通和交流的过程中发现，他们对于中国想留在中国和在中国创业这件事情非常的感兴趣。这也是为什么支撑我们一直说有没有可能真的就是为外国人也打开一条在中国创业的道路，能让更多留学生留在中国。
4: 当被问到为什么自己会一头扎进乡村，陈诗琪讲了一段故事。那是一次在城里加班到崩溃后的逃离。
5: 我们就坐在田里面啥也没干，就坐那里喝了一杯水，然后坐了一整天，坐了一整个下午。我们就想说其实也没啥，你知道吗？就这个方案出不来，天也不会塌。就坐在这里，让自己很治愈，看着满眼的绿色，就很放松，然后头脑也很清晰。我们就在这个田里面开了一个会，就大概几分钟、十几分钟、十五分钟，我们就把所有东西都聊完了，回去就可以直接形成方案了。那个、
6: 本次列车开往梅溪湖西。

陈世奇经常和伙伴从城市里出发，坐上地铁，再换乘公交，一路晃到这片田野里。车厢里挤满了去市中心的人，而他们逆着人流往乡村的方向走。他们在座位上聊着这所小院的新点子，聊着哪个国家的年轻人又想来入住。这封写给长沙的声音情书，没有写字楼里的焦虑，只有田野里的风，一群年轻人干点开心事的勇气，和一段段往返城乡通往另一种生活里的地铁时光。晚安地铁，晚安长沙，愿每一个在城市里卷不动的人，都能坐上那趟开往自己心里的地铁，找到属于自己。

0: 长沙向上。如果你也想分享自己的晚安故事，在长沙地铁站内找到晚安地铁主题海报，扫码即可参与。
1: 这个晚安地铁真的很棒啊，它让我想到我的项目终于上线成功了，我今天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2: 今天听了晚安地铁的祝福，我也想分享一件我开心的事情，我自创的橘饼拿铁终于成爆款了。
3: 我是长沙晚安地铁推广大使汪涵。有人说，其实一切让我们快乐的时刻都是内心暴富的时刻，我把我今天最富足的快乐送给你们。晚安。
4: 晚安。
5: 晚安。
6: 晚安。
7: 晚安。
8: 晚安。
0: 晚安不只是再见，它是长沙这座城市写给所有奋斗者的一首散文诗，提醒着我们每一天都是更好的一天。晚安，愿你也被这座城市温柔以待。
9: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读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8: 170年过去，一个关于代价与自主的爱情故事依然锋利，而最滚烫的讲述方式莫过于将它变成一部法语音乐剧。小仲马笔下的不朽传奇终于被法语音乐剧的烈焰彻底点燃，经典 IP、 极致情感、致命角色魅力，让我们等待了百年，只为这一场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0: 这一版《茶花女》的最大诚意在于原汁原味法语原版音乐剧。法语是茶花女的母语，是小仲马写下你给我的爱情使我的心灵向着高尚开了心门时所用的语言。在剧中你会听到茶花女玛格丽特最真实的情绪与心跳。法语原版卡斯23位演员全部来自法国，和你唱出诀别信里的疼痛，乡间小屋的安宁，以及临终日记里的释然。什么都不需要准备，你只需要带着一颗心来，来感受这个火遍全球的经典爱情故事，在年轻的声音里重新燃烧，在长沙唱给你听。这首 BGM《禁忌的爱》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经1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Apple 新品来啦！用建行龙卡信用卡在 Apple 中国官网及 Apple 线下官方零售店分期付款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建行龙卡信用卡带您轻松体验 Apple 产品。
2: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音乐说话。

0: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1: 有人说，天刚刚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了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00。

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巡捕会醒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为什么要来长沙？
1: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从五一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多。
0: 长沙味活有点辣，性格又辣，吃得更辣，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1: 长沙的嗲嗲们好傲娇，早上在火锅店里夹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0: 乘风破浪的 I 姐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我 I 姐臭豆腐，潮 I 姐月饼，增 I 姐酒。
5: 好优美嘞！
6: 精英95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7: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8: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9: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8: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0: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1: 来，遮住左眼，这个。
12: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1: 上一排呢，这个。
12: 还是不清楚。

0: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当代青年大概可以分为四类：
1: 爱了不该爱的人，心中满是伤痕；
2: 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
1: 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
3: 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4: 这是网上调侃的一个段子，一首歌是一个人，一首歌也是很多人。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5: 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我们进入九九一次的粤语释义单元。这样的一个单元呢，就像是如今粤语歌虽然也并不能激起太大的浪花，但还是小范围的存在着。今天要听到的这些歌曲呢，其实我们都更熟悉他们的国语版，那这些粤语版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过，但是呢，正是这种介于熟悉跟不熟悉之间的感觉，好像也是一种乐趣。首先，这是郑秀文的《思念》，1990年的一个翻唱，它的编曲跟原版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动。

听到郑秀文翻唱陈淑桦《梦醒时分》啊，这也是郑秀文签约到华星唱片之后发的第一张个人的专辑。那一年她才18岁，专辑里面收录了不少翻唱跟改编的作品。那么这个原版的《梦醒时分》的确是在1989年发行之后，持续几年的时间都是一个红翻天的状态，在于被翻唱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而接下来这首歌的原版原创呢，同样也是陈淑桦，同样是90年代的一首在 KTV 被唱到烂熟于心的《明明白白我的心》。叶倩文这个版本呢，叫做《现实就是》。

0: 新时间凌晨3: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2: 小仲马写下一段往事，成了文学史上经典的浪漫故事。威尔第接过故事，谱成200年间上演次数最多的歌剧。电影、芭蕾、现代舞轮番上场，把它托举成风靡全球的文化 IP。 而今年在中国，他把这个接力棒交给了音乐剧，这就是即将于11月在长沙上演的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十一月在长沙，你将听到擅长用滚烫的荷尔蒙演绎古典的作曲，你将看到藏着刀锋与玫瑰的穆里埃奖提名编剧和为巴黎奥运会造梦的舞美团队，当然还有许多人点赞无数次的为悲惨世界穆里埃燃爆激情编舞。这所有的一切都将集中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舞台上，在这场浮华至奢靡、沉沦

是新锐的复古派对中，你会看到一个在古典的灵魂上长出现代的爱情故事，一个从未见过的玛格丽特插花女。

0: 这首 BGM《黑男爵》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2: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啊、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8: 今天在粤语系单元，我们听到的都是一些旋律听起来很熟悉的粤语歌，不过呢，这些粤语歌并不是我们所熟悉的歌词，熟悉的版本。我就记得小时候经常看到很多卡拉 OK 录影带里面呢，如果一首歌它既有国语版又有粤语版，那么下面它打出来的歌词的字幕就会一行是国语词，一行是粤语词，然后用不同的颜色作为一个标记，就是让唱歌的人可以自由的选择，你可以唱国语也可以唱粤语。我也是在那个时候发现，原来很多大家很熟悉的国语流行经典在不知不觉当中也都出过粤语版，就是人们不太熟悉。那刚才听过两首原创都是陈淑桦，这一节这两首呢原创也都是同一个人，那就是庄信哲。我们先听到黎明这首翻唱。

听到黎明这首《情难自控》，樊壮子、张信哲难以抗拒你容颜。那么后来呢，在某一次黎明的一个演唱会上，他还特别邀请到了张信哲作为嘉宾，两个人还一起合唱《难以抗拒你容颜》。我经常都觉得香港地区的娱乐行业非常的善于复制跟模仿，所以呢他们很多的成功都很迅速，虽然并不是每一次都能够获得成功，但很多时候的确都是快速的实现了跳跃，省掉了中间生产原创的这个过程。当然这个当中一定也会有弊端，毕竟如果翻唱的风潮盖过了原创的作品，那又会使得一个流行文化的根基不是那么的扎实。我们继续听到张信哲《爱如潮水》的粤语翻唱版，来自关淑怡《无尽的爱》。

0: 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开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海水咩色噶？
1: 蓝色。
2: 那些人，那些歌之粤语系。
3: 粤语系单元，我们继续听听那些熟悉的国语旋律，翻唱之后成为一个不太熟悉的粤语本。他们都是翻唱自经典的国语歌，只是粤语版呢不那么的广为流传。接下来我们听到是93年王菲《讨好自己》专辑当中的一个作品。这张专辑里面呢，《爱与痛的边缘》翻唱自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这个粤语版甚至比国语版在当时好像更加的流传，国语版甚至都是在多年之后迪克牛仔重新的翻唱，才让这个国语版再一次的抬头。不过呢，在讨好自己这一张专辑当中，我们要听到的其实是王菲的另一首翻唱，这一首呢知道的人可能就不是那么的多了，平凡最浪漫，翻唱自最浪漫的事。

本《平凡最浪漫》，原唱呢是赵咏华《最浪漫的事》。接下来这首歌的原创依旧是赵咏华，只要你对我再好一点。那刚好前不久我们提到赵咏华跟李正帆的爱情三部曲，当时听了那一首《求婚》，今天呢也算是听到了另外两首的旋律。那么只要你对我再好一点的粤语版，它改编成了两个女生的对唱曲，叫做《为情为爱》，李瑞恩跟陈慧娴的对唱。当时是陈慧娴出国念书，宝丽金呢好像是希望可以把新人李瑞恩打造成陈慧娴的接班人啊，因为两个人的声线、外形，甚至是给人的感觉，都有一些相似之处。或许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有了这样的一首对唱。

0: 时间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6: 今天在节目当中听到了这一些经典国语歌的粤语翻唱版。听这类的歌曲呢，我好像都有一种类似于最熟悉的陌生人的感觉，就是觉得有点亲切，可是也很新鲜。而接下来这一首呢，我觉得是相对比较特别的一首，不是因为他新填的粤语词有多么的特别，而是这位歌手他的那一种带着自己个人强烈印记的咬字发音唱歌的这种腔调味道，即便是在创一首翻唱的歌曲，好像他也始终带着自己的风格，甚至呢某一些瞬间你会觉得这首歌好像就是他是原创。
7: 说再见，茫然话再见，但觉心路极迷乱，心境太混乱，感触太混乱，由此心中抑郁未曾断。说再见，回头梦已远，但觉苦闷慢慢沉淀。多少串旧事，多少个旧梦，尽变身体痴痴的怀念。

心中爱意有否变迁？今天起身边失去你，但我超值在怀缅。吻吻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

0: 怪。可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和眷恋。
1: 听到张国荣这首《别话》，翻唱自大约在冬季。那同样的一首歌曲，如果说词曲都不变，有不同的翻唱版，人们呢往往都会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不太能够接受后来的翻唱。但是如果你改了一版歌词，尤其是又换了一个语言，它好像就会给人一种新鲜感。比如说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一些粤语翻唱曲，国语版听起来很熟悉，但粤语版又有一定的陌生感，所以感觉好像就有不一样的味道了。那么刚才我们说到齐秦的《大约在冬季》，其实除了张国荣翻唱的这个《别话》这个版本，那么黄凯芹也有一个粤语版叫做《青葱岁月》。不过呢，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听到的是黄凯芹的另一首翻唱曲，叫做《旧朋友》。那么也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明天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定王台站到了。
4: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2: 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蒸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0: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菲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5: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金鹰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6: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7: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
8: 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9: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6: 是 AI 帮我生成的。
9: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0: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6: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铅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7: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躲一下五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

这是一段传奇历史。1848年，他征服巴黎只用3天时间，原著小说抢购一空，巴黎为之疯狂，白色山茶花炒成天价，全城女性争相佩戴。1851年，这个故事连续演出200场，开创票房神话。威尔第据此改编同名歌剧，至今仍是全球歌剧演出第一。1956年，中国高规格迎接这部也是第一部西洋歌剧上演，万人空巷涌入剧院，载入中国戏剧史。历时180年，50多部影视、舞台、艺术、时尚轮番觊觎他法国最骄傲的 IP， 他成为了一个永不谢幕的符号。我们从未忘记过他，因为谁也未曾真正拥有过他，他就是茶花女。

这是一个女性在绝境中找回自我的故事，她不仅成全爱情，更是成全了自己。她以鲜活的生命在十九世纪的巴黎爱过、活过、盛放过。这首 BGM 重启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十一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经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凌晨4:33。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1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八角亭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为什么要来长沙？
11: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从五一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多。
0: 长沙味活有点辣，性格越辣吃得更辣，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11: 长沙的嗲嗲们好傲娇，早上在火锅店里夹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0: 乘风破浪的哀界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我哀界臭豆腐，潮哀界月饼，增哀界酒。
12: 好英美嘞。
2: 精英955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每一趟旅行其实都充满了故事和传说，有旅行在地风景的流传下来的故事，有旅行者们在同一片土地上遇到的人经历的不同的转折，有旅行地之外的人收到旅行者寄来的礼物的故事，各种各样的故事都有一场旅途带来，那是一场旅行超越我们想象的丰富。你在旅途中曾经收获或者是遇见了什么样的礼物，给你留下了深刻印象呢？和你分享朋友们在旅途当中的独家记忆，有可能是和民宿老板交换的礼物，有可能是两个相见恨晚的人彼此留下的一份纪念，不需要昂贵，却情谊无价。说说你的礼物和赠送你礼物的人之间的故事吧。

他说，在奥斯陆的节日集市街头，前面有个男生拿了一个皮卡丘的气球，黄黄圆团团的一大个，超级可爱。我拉着身边的朋友看，然后一直盯着跟着走，跟着跟着呢，就在人群中突然找不到那只皮卡丘了，然后就特别戏剧般的突然有个人拍了拍我的肩膀，回头一看，就是那个举着皮卡丘气球的男生。他问我说，你是不是喜欢这个气球啊，送给你吧。这件事情过去快五年了，每每想起来都还是觉得又浪漫又可爱。这是我在旅途中收到的我最喜欢的礼物。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收听。
1: 北京时间早上5:15。
2: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3: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这机器这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0: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0: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0: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0: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9: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躲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人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此后一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19世纪的巴黎文艺作品里，她是最抢眼的那一个，因为她随身总带着一束白色山茶花，所以人们便叫她茶花女。都市喧嚣中，当全世界都在关注她、定义她，没有人问过她是否倦了，也没有人关心她是否还能选择成为她自己。后来的后来，玛格丽特遇到一个男人，让她第一次觉得自己在被爱着。于是他卖掉马车，退掉珠宝，隐居乡间。他说那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段不需要表演的日子，煮饭、散步、看日落，简单的近乎奢侈。他以为这一次他终于可以为自己活，但是悲伤的结局似乎总是经典爱情故事的方向。

0: m'appartient。
1: 这首 BGM《巴黎女王》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穆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2: 佳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3: 鸡毛身上的海，这位朋友留言说呢，2001年在秦皇岛海边，失意的我那时接到了女友的分手电话，后来我在海边邂逅了西双版纳姑娘，她是千里迢迢来这里解救被骗入传销组织的朋友，无奈朋友并不肯跟她回家，我们在海边谈了一个下午，鼓励彼此勇敢地面对生活。那时候我们都还没有手机，临走时她送给我一个很小的翡翠的弥勒佛挂坠，和一直留在抽屉里，不知道那个西双版纳的姑娘现在怎么样了。我们在旅行中收到的一些礼物，因为在一个特殊的时空里，它有些机缘巧合，它很有可能就定格了那个旅行的特殊记忆，直到多年之后看到礼物然会想起那个人，但他们也许消失在我们的生活里很久很久了。

近代花开说，我的礼物的故事发生在从纽约逃去温暖的迈阿密的航班上。因为那时候遭遇了情感和学习的双重重创，纽约漫长的冬季更是让人的心情低落到极点。我记得飞机上，我的邻座是一位非裔的大姐，很壮实，但是我发现她很热情，我们慢慢地聊了起来。一路上我跟她吐槽自己年近30仍然一个人生活，而大姐耐心地听我说完之后也开始讲她的故事。原来她20多岁的时候意外地怀孕生了几个孩子，她一个人把他们都带大，经历了很多的困难。可是当她说到她现在年近50，最近刚刚被求婚，并且把手机里跟她男朋友的甜蜜的合照给我看的时候，那满是皱纹的脸上荡漾的依然是少女般的喜悦，她的眼睛里闪闪发亮。临下飞机时，她送了我一个小瓶的香水做纪念，因为香水上有一个标志是 Hope 希望。她跟我说，你要相信自己，爱自己，因为你是个与众不同的女生，一定会有人欣赏你，也有人爱你。来自陌生人的鼓励，有的时候甚至比你身边最熟悉的人的鼓励更有价值，对你冲击性更大，因为那没有任何的条件和要求，那是两个生命在交互往来的时候最真实的反馈。

0: 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5: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3: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5: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6: 好，马上就吃。
2: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佳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这里是佳人有约，我是王佳。每一天都有人出发在路上，每个人都拥有在路上的故事，而每个在路上的故事都是一份独家记忆，这些故事就是回忆中最温暖的安慰。从踏出旅行的第一步开始，与人与景相会的每一刻都是我们在路上的独家记忆。在这些回忆中，有些让你欢笑，有些让你感动，有些意外，也许让你有点尴尬，但有些时刻却可以让你终生铭记。和你分享人们的独家记忆。

白的留言说，每次一个人出来旅游，最后呢，我都会有一句总结很相似，叫做世上好人真多。一个人出来旅游的乐趣，大概就是因为没有朋友聊天，你会跟陌生人和风景交流更多。比如民宿老板会愿意帮你煮一碗元宵，博物馆的讲解员会愿意等你一下下，叔叔大姨阿姨会愿意在旅程中带你一段路，山上酒店的叔叔会给你一个一晚1000块大洋的房间做小食房来休息，摊主叔叔呢会让你充一会儿电，还待在他旁边拿他的铲子去玩雪，以及遇到的人都会说一句，你自己一个人出来要注意安全呐。虽然我哥说大家没事都愿意伸手帮人，但往往触及到钱的时候就不好说了，不过也不妨碍我觉得伸一只手就是好人，同样顾及自身利益不愿意伸手的也未必就是坏人，这都是人之常情。世界上有两种东西不能直视，一是太阳，二是人性。但我想说，只要你愿意相信，也保持谨慎，你总能在这个世界上仰赖陌生人的善意好好的生存。

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有的时候我们在路上遇到一些人，是得到礼物收获记忆，有的时候呢，我们是把旅途上的美好的风景当做礼物送给朋友们，成为他们的记忆。你会是哪一种人呢？比尔说，我每到一个城市啊，都要买一本书和一个纪念品寄给我的一位朋友。人生就像一场旅行，所有遇到的人都是最弥足珍贵的礼物。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6: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7: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6: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8: 我们结婚吧。
6: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5: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关于旅途中的礼物，陈少辉说，2020年初祈福完就进找了一家店铺，里面的店员是清一色的老太太，态度非常的友好。

玉布鲁说，对我来说最珍贵的礼物，最独家的记忆，是有一年甘肃青海行，和朋友自驾11天3000多公里，行程中最期待的是透明孟轲冰川，但是没有开放，所以很郁闷。不过这份郁闷在进入柴达木盆地之后就全部被治愈了。笔直的315国道穿越其中，巨大的 U 型坡宛如天路，雅丹地貌群分布在它的两旁，心入深处，始终雅丹映入眼帘，超级无敌的漂亮。沙漠中行走的艰难瞬间忘记，旅途中认识的新朋友洋洋，他送了我一块最漂亮的石头，说是纪念一下这一次同行。我们很珍惜这份友谊，而那块从吉甘地带回来的石头也一直放在我的书柜上收藏，每一次看见都会想到那次旅途中的点点。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2: 时间是日光。

0: 散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1: 二里半站到
2: 我们小的时候，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半。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0: 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蒸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4: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菲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5: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精英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6: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0: 来开个会吧，
9: 来做个 PPT 吧，
8: 填张表吧，
7: 拍个短视频吧，
8: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9: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读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0: CGM。
1: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子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此后一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从巴黎到伦敦，从百老汇到梅西湖，她的茶花从未凋零。这就是即将在长沙上演的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她是茶花女玛格丽特，是法国文学史上的 First Lady， 是统治巴黎夜晚的女士。这个城市曾经是她的王座，也是她拼命想要逃离的牢笼。她在这里爱上了一个人，因为这份爱，她第一次渴望重新活一次，有尊严的、平等的、自由的活。如果她真的能够重启人生，穿越到了2026年的此刻，当偏见流言不再成为阻碍恋人们的银河，你猜此时的玛格丽特会在哪里对阿尔芒说出那句，来吧，和我赴约。

这首 BGM 全力以赴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0: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3、2、1，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4: 国里是湖南嘞。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首发经济释放国庆消费活力，
6: 七彩潇湘任你游，国庆旅游热，单日外省游客占比超1/5。
5: 七彩潇湘任你游，凤凰古城入境游持续升温，教师志愿外语服务暖人心。
6: 国庆我在港，衡阳县重点水利项目全力推进筑牢水生态安全屏障。
5: 国庆我在港，蓝山县国庆保电不松劲，绿色出行有保障。
6: 优县优选两种强根基，田间建道保粮安。
5: 大家好，我是思远。
6: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扩大内需工作，强调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这个国庆假期，首店首展新品潮味纷纷登陆湖南，首发经济释放消费活力。记者程锦综合邵阳台、湘潭台报道。
6: 一大早，广州老字号茶楼点都德湖南首店内座无虚席，一壶热茶，一笼虾饺，在秋风微凉的国庆假期点燃了食客们的味蕾。
5: 坚持传统方式现场制作的点都德，采用大片的明厨亮灶，食客透过玻璃可以清楚地看到师傅们揉面、擀皮、包馅儿、上笼的全过程。听说新店开业，不少市民游客来到店内尝鲜，吃着热气腾腾的蒸凤爪、红米肠。王女士感叹，以前要去广州出差才能吃上正宗的广式早茶，没有想到在家门口也能一饱口福。
7: 早上起来就直接过来了，它确实有很多东西，味道非常不错。
6: 长沙万象城同样热闹，国庆假期阿迪达斯、西丁村屋、寿吉斯等20多家首店新店齐齐亮相，运动时尚、特色美食、生活美学多元业态同步上新。
5: 而走进五一商圈 TX 长沙年轻旅中心，请回答1988华中首站官方快闪，也吸引了不少剧迷驻足拍照。长沙海信广场幻花玉镜国风首秀精彩上演，国风美妆走秀展现东方美学，还有品牌限时福利。对于在长沙过节的人来说，除了逛景点、打卡商圈里的首展、购买限定新品，也成为了一种新的潮流。
7: 就非常热闹，然后网红景点也很多，然后很好吃好玩的都很多，所以就过来逛逛。
8: 有很多限量的一些联名款的，很多其实湖南的一些首店，尤其是年轻人喜欢的一些品牌。
6: 邵阳以一场糖果加白酒加潮玩跨界嘉年华激活假日消费。国庆期间，阿麦斯香窖国际糖果嘉年华在香窖生态文化酿酒城免费向市民游客开放。阿麦斯是从邵阳走出去的邵商企业，如今已经是国内规模最大的糖果公司，全球第5大软糖企业。这次回家乡办嘉年华，不仅带来了糖果王国，还联动香窖酒业打造酒文化融合专区，丰坛陈酿、潮玩调酒，让糖果的甜和香酒的香碰撞出新的味道。阿斯麦食品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马恩多：
9: 我作为在外打拼的邵阳人，一直想为家乡发展尽绵薄之力，这一次把糖果嘉年华带回家乡，就是希望用年轻人喜欢的潮流玩法为家乡聚人气、促消费，让更多人看见邵阳、来到邵阳、爱上邵阳。
5: 集市上不仅有糖果和美酒，宝庆竹客、花窑刺绣、辣味山货等本土好物集中亮相，还同步推介浪山、南山等邵阳文旅景点。活动期间，市民通过我的邵阳 APP 领取惠民消费券，在现场餐饮、零售、文旅场景直接核销，线上线下联动，把节日流量变成消费增量。 一口糖果，一杯特调，一件非遗手作，这场嘉年华正在成为邵阳假日文旅的一张新名片。市民游客表示，
2: 现场非常气氛非常好，

0: 今天我们在现场品尝到了一些各式各样的糖果，还有一些特色的调酒饮品，也看到了一些上杭特色非遗产品，比如说宝庆竹刻就非常的精美。
1: 国庆长假，湘潭瑶湾历史文化街区以红洞新湘潭瑶湾丰收季为主题，推出一系列传统活动，让潮流和民俗深度融合，让游客感受到了浓厚的烟火气。在湘潭瑶湾历史文化街区唐兴桥附近，大黄蜂、黑悟空的机器人进行巡游，这两个3米多高的大家伙阔步向前，炫酷的造型吸引了不少孩子的关注，孩子们围在机器人旁边合影、跳舞、互动。巡游队伍从唐兴桥延伸到空港公园，一路上亲子家庭都是紧跟着，不放过和机器人接触的机会。空港公园负责人罗卓：
2: 我们机器人巡游是连续2天，每天都是下午4点到7点，然后40分钟一次。
3: 湘潭瑶湾历史文化街区内各种小吃琳琅满目，薏米烤肉、臭豆腐、甜品、饮料供市民挑选，逛累了还可以坐下喝一杯茶，体验遣词的快乐。白天热闹非凡，夜晚更具特色。市民漫步青石板古街，逛市集，共赏十二花神祭祀仪式，身着汉服的表演者带上各种花束，寻古礼，有序完成咏祝文等仪式，寄托祈福纳祥、国泰民安的美好心愿。十二花神跳起网红手势舞，让市民们重温经典歌曲串烧。同时，空港公园伴随着云南歌曲响起，身着各种民族服饰的表演者跳起摇摆舞、幸福山歌等云南舞，现场还邀请市民一起体验云南非遗竹竿舞、拉歌舞，共同品尝米酒。湘潭市民朱冰：
4: 从来没有参加过这么活跃的这么一个跳圈的这个民族的一个舞蹈，很有意思，快乐，感受到了节日的氛围，也感受到了祖国的繁荣昌盛，人民呢都是很幸福安康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继续关注专题报道，七彩潇湘任你游。国庆假期第一天，根据手机信令大数据建模统计，全省当天客流978.46万人次，其中外省游客203.23万人次，占比是20.77%，本省游客775.22万人次，占比79.23%。湘西台、邵阳台、贵阳融媒、永顺融媒、洞口融媒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位于贵阳县张市镇的望湖生态山庄完成了花海景观全新升级改造，缤纷花海依山傍湖次第绽放，搭配多元化休闲游乐场景，为贵阳乡村文旅再添网红打卡新地标，也为市民游客近郊出游提供了全新选择。
1: 当下望湖生态农庄大片绣球花、龙船花等迎风摇曳，浅蓝、金黄、嫣红、粉白、淡绿等色彩层层叠叠，错落交织，和周边的青山碧水、湖畔垂柳相映成趣。游客漫步花间，沉浸式赏花拍照，多角度定格自然美景。游客周慧：
5: 拍照蛮出片的，然后花的种类也比较多，它会根据每个季节布置不一样的花景，反正蛮新颖的。
3: 为了提升游客的游玩体验，花海区域配套设施同步全面升级，景区打造了花间步道、观景平台、网红打卡点等特色配套，同时花海景点和山庄原有的游玩业态无缝衔接，串联起萌宠乐园、彩虹滑道、天空之镜等多元游玩板块，形成赏花观光加亲子游乐加休闲露营加网红打卡的一站式游玩体系。贵阳望湖生态山庄有关负责人吴慧：
6: 我们会根据花卉生长周期做好养护管理，持续优化景观效果与游玩体验，后续还会推出花海游园、艺术体验、亲子互动、星空露营等特色主题活动，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
1: 在湘西芙蓉镇，夜幕降临，酉水河畔的芙蓉镇华灯初上，瀑布之上乐声渐起，交响演奏新锐乐队 非遗民俗展演轮番登场。国庆期间启动的花开芙蓉毕兹卡的狂欢巡游，立足土家苗族原生文化，将传统民族音乐、非遗民俗和现代艺术跨界融合。土家族打溜子、摆手舞走进游客中间，让湘西乡土乡音在这里和世界共鸣。另外，重磅上演的芙蓉声音盛典成为湘西国庆文旅的核心亮点。广西游客李先生：
7: 芙蓉镇这边每一帧都是大片呢，我在这里照相发现确实是随便一摆都是好看。
3: 重庆游客陈女士：
8: 我们因为看到那个就是刘晓庆的电影，我们就心里面一直有一种向往，想到这个地方来。今天看到了确实很好很好，灯光确实很震撼，非常漂亮。
1: 据了解，芙蓉镇举办的音乐季将持续到10月6号。国庆假期前两天，芙蓉镇景区预计每天接待游客超3万人次，同比增长12%，周边民宿、餐饮等消费同步升温。湘西芙蓉镇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钟飞：
9: 接下来我们还会把山水加文化加演绎加风情这种模式呢，延续到秋冬，推出更多的民族文化主题产品，让更多的游客走进湘西，爱上湘西。
3: 坐落于雪峰山脉腹地的洞口县江口镇是1945年湘西会战的主战场之一，中国军队曾在此与日军鏖战九昼夜，被称为江口一劫再无日寇的抗战传奇。这段热血悲壮的革命历史成为洞口最鲜明的红色印记。在湘西会战江口抗日纪念馆，泛黄的历史照片、珍贵的文献史料、锈迹斑驳的抗战兵器、真实还原的场景展板，全方位多角度再现了湘西会战的烽火岁月和英雄壮举。游客们观看实物图片展览，通过珍贵文物和英雄故事追忆革命历史。游客谢启花：
10: 利用国庆假期带孩子走进纪念馆，让孩子们感受先辈们的不怕苦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让孩子更加珍惜现在来自不易的幸福生活。
1: 为持续盘活红色文旅资源，擦亮洞口红色文旅名片，假期期间湘西会战江口抗日纪念馆优化服务举措，丰富展陈内容，常态化开展红色故事宣讲、抗战历史科普、红色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打破传统的观展模式，让静态的文物活起来，红色历史活起来。湘西会战江口抗日纪念馆工作人员肖平：
11: 要游客深入者全程式的去了解，去感受这段抗战历史，能够更加激发我们的爱国之情。
3: 国庆假日期间，依托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一体化发展战略优势，凤凰古城文旅品牌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入境游市场热度持续攀升，欧美、东南亚等多国游客慕名前来，沉浸式体验湘西山水风光与苗族土家族人文风情。同时，凤凰县高级中学的教师志愿者主动投身景区志愿服务，以专业外语服务搭建中外沟通桥梁，为古城文旅服务增添温暖底色。凤凰县融媒体记者肖新祥、侯一帆，湘西台记者包芳芳报道。
1: 假期开始后，凤凰古城景区游人如织，青石板街巷古韵悠悠，不少外国游客漫步古城街巷，打卡沈从文故居、虹桥等经典景点，沉浸式的感受山水古城的诗意和烟火气，成为国庆古城文旅市场的一道亮眼风景线，持续拉动文旅消费升温。法国游客：
12: 这是我在凤凰的第一天，所以我才刚刚开始探索这座城市。这个地方真的非常不错，和法国完全不一样，我觉得还是很美的。
3: 随着入境游客数量大幅增长，景区涉外咨询、出行指引、文化讲解等服务需求激增，为进一步提升涉外旅游服务质量，展现凤凰文明风貌，凤凰县高级中学组建教师志愿服务队，利用国庆假期驻守古城核心景区、游客服务中心、沱江游船码头等重点点位，开展常态化外语志愿服务。凤凰县高级中学教师志愿者龙丽燕：

0: 很荣幸带领英语名师工作室全体成员和凤凰县高级中学德育站的老师们助力本次国庆文旅志愿者活动。身为英语教师，我们发挥专业优势，为海内外游客答疑指路，介绍我们家乡的风土人情，为家乡列尽绵薄之力。
1: 面对外国游客关于古城的历史文化、民俗风情、游玩路线的各类提问，老师们耐心细致地解答，用流利的专业的外语讲述凤凰故事，传播湘西文化，同时贴心地帮助境外游客解决游览中遇到的沟通难题和实际困难，高效化解涉外出行障碍。
2: 来自葡萄牙的游客卡罗莱娜和詹姆斯对贴心的志愿服务连连点赞，专业、暖心、高效的外语志愿服务有效弥补了景区涉外服务缺口，极大提升了境外游客的游玩体验，充分展现了凤凰热情开放、文明友善的城市形象。葡萄牙游客
3: 非常好看，很特别，看着很美，就连底下带着木柱子的那些房子也很漂亮。这些银头冠都和我们在其他城市看到的不一样，我们见识到不同城市传统服饰的差别。这里的银饰头冠非常有名。
1: 下一步，凤凰县将持续借力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战略红利，不断完善涉外旅游服务体系，丰富国际文旅产品的供给，持续擦亮凤凰文旅的国际名片，以更优质的服务、更亮丽的城市风貌、更深厚的文化底蕴迎接八方来客，推动全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国际化发展。
2: 来关注国庆我在港专栏。国庆期间，衡阳县多个重点水利民生工程不停工不断档，施工队伍坚守岗位，加班加点抢工期抓进度，全力推进工程建设，以实实在在的治水成绩全面提升防洪减灾能力，有效改善流域生态环境。衡阳县融媒体记者曹方琦、廖辉煌报道。
1: 在衡阳县山旭河治理工程板市乡板桥村段的施工现场，工作人员和挖掘机相互配合，忙着进行隔滨护脚、雷诺护坡作业，把石块填入隔滨网内，形成柔性透水的整体支挡结构，用于抵御水流对河道的冲刷。山旭河是蒸水的一级支流，位于蒸水下游左岸，全长32公里，途经山桥、板市两个乡镇。此前该河段的河道淤积严重，两岸杂草丛生，造成河道行洪不畅，沿岸群众受洪涝威胁，生产生活受到较大影响。项目经理李家兵：
4: 现在是对这个河道进行护坡和护岸进行处理，保证河流的流域串通，当地不受洪水影响，既能保证河里面生态治理和河道两岸的农田、房屋这些不被损。
2: 山旭河治理工程为全县重点水利民生工程，项目概算总投资5839.79万元，建设工期8个月。项目建成后，将全面提升河道防洪排涝能力，根治河道淤积、堤岸破损、水系不畅、生态薄弱等突出问题，实现安全、河畅、水清、岸稳、景美的治理目标。当前，该项目正陆续对沿河两岸实施隔滨护脚、雷诺护坡、生态挡墙等岸坡防护工程。施工方抢抓有利天气，科学调度，加大投入，全力确保11月底前完成建设任务。李家兵：
4: 现在是抢抓国庆期间这几天好天气，国庆期间都不放假，我们加人加设备，保证每天有60-70个人在上班，挖机有12台左右，保证在11月底要完成。
1: 在衡阳县蓝陇乡三河村的施工现场，工人们分工协作，搬运砖块、铺浆砌筑，加紧修建污水检查井。这些检查井建成后，能把村民的生活污水集中收集并输送处理，有效改良沿途村镇的人居环境。赤水铺项目区小流域综合治理提质增效项目总投资560万元，水土流失防治面积17.56平方公里，将通过治污、护坡、绿化等综合措施持续改善流域生态环境。

0: 易检查主攻线路、配电设备、充电桩运行状态，并现场进行试充，确认充电桩计费、功率、通信等功能全部正常。不同于常规巡视，本次专项保电工作，国网兰山县供电公司结合辖区用电特点和历年节假日用电规律提前部署，组织服务队针对假期客流攀升、充电桩使用频率大幅提升的实际情况，对辖区内所有公共充电站点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逐一核实设备运行参数，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所有公共充电设备随时处于良好可用状态，实现游客到点即可充电，充电过程安全可靠，让群众假期绿色出行没有后顾之忧。塔峰供电所所长李和平：
1: 针对国庆期间客流量大、景区充电桩使用频率高等特点，我们提前把充电设备状态摸清楚，重点检查充电枪头有没有老化、线缆有没有破损、接地是否可靠，确保游客来了就能充电，充得安全，充得放心。
2: 甬兰高速兰山段是此次巡检中的核心交通保障点位之一。针对辖区高速公路供电保障需求，国网兰山县供电公司组织人员对甬兰高速兰山段沿线供电线路、配电房及配套供电设施开展全覆盖特巡，通过精准监测设备运行温度、实时追踪负荷状态，第一时间处置潜在的用电风险，全力保障高速服务区、收费站沿线照明及监控设备持续稳定供电，为节假日高速安全畅通出行筑牢坚实的电力保障屏障。国网兰山县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稽查专责蒋吉勇：
3: 这个配电房主要负责甬兰高速兰山段和903隧道群的照明、通风及监控供电，是这里的电力心脏。我们通过红外测温、负荷监测和特巡检查，全力保障用电稳定，让旅客一路用电无忧，安心出行。
0: 日前，攸县组织开展2026年中稻新品种集中展示和跟踪评价专家评议现场观摩活动，农技专家、种粮大户齐聚田间，实地的品鉴各品种中稻的长势，筛选适配本地种植的优良稻种。攸县融媒记者刘卫红报道。
2: 在攸县新市镇新中社区的展示田块，观摩人员穿行在稻田间，俯身查看稻穗，观察长势，对比不同品种的植株性状，现场交流品种表现，直观感受各个中稻品种的田间长势。攸县种粮大户王刚平：
4: 我今天在那个田上转了一圈，看着那个品种，有的那个肺子强，角色也好，明年试种的话，我看着两三种品种可能会推广种一下。
0: 攸县共设置了三个展示点位，集中展示31个中稻新品种，每个品种的种植面积0.5亩，所有试验田统一水肥管理，统一田间标准，不做额外的人为干预，让各品种在自然环境下生长，充分展现品种真实的产量、抗倒伏、抗病虫等综合性能，为品种评价提供客观依据。攸县农业农村局种业管理股副股长黄丁龙：
5: 我们后期呢会收集整理并建立这个品种资料库，收录各品种的产量、抗性、田间表现等全套信息，然后我们会通过这条资料库帮助种粮大户精心挑选适合本地土壤气候、契合市场需求的水稻品种，从两种源头护航粮食生产。
2: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近日 G4 京港澳高速耒阳大市至宜章段扩容工程郴州服务区房建项目建设迎来关键节点，综合楼、加油站、宿舍楼、维修车间、配电房、垃圾站等全部单体建筑已经如期完工，室外总图工程进入最后冲刺，预计10月底全面建成。
0: 湖南省疾控中心发布10月疾病风险综合预报及防疫指数，10月我省的防疫指数为3级，市民需要重点关注蚊媒传染病、犬伤、急性呼吸道传染病、野生蘑菇中毒、有毒动植物性食源性疾病、微生物性食源性疾病。
2: 长沙将

0: 新增一座公园。近日，长沙国体公园项目正式落地施工。长沙国体公园坐落于雨花区劳动东路以北、石坝路以南、白沙湾路以西，净用地面积51700平方米，绿地率达66.02%，绿地面积约32000平方米。建成后将配套共享书吧、社区智慧驿站、装配式驿站、儿童游乐场、运动场地、景观长廊、休憩廊架等设施，同步规划44个停车位，并融入海绵城市系统。
1: 长沙南站国庆首日双破纪录，开行761趟列车，运送56.33万人次。此外，管内湘潭北站旅客发送量、岳阳东站、怀化南站、株洲西站旅客到达量均突破历史最高纪录。
0: 近日，有商家宣称喝无醇啤酒不算酒驾，随后饮用无醇啤酒后开车会不会构成酒驾的话题引发了网友的热烈讨论。无醇啤酒是不是等于零酒精？交警提示，无醇啤酒并非完全不含有酒精，大量饮用依然会存在酒驾的风险。
1: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冉自春，监制果夫，总监制周红，主播思远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和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健康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银盆岭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垒，后来渐渐的就喊成了银盆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

0: 字，杯中晃着贪字。
1: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0: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2: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3: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3: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0: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5: 为什么要来长沙？
6: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从五一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多。
5: 长沙味坨有点辣，性格又辣，吃得更辣，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6: 长沙的嗲嗲们好傲娇，早上在火锅店里夹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5: 乘风破浪的 IJ 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我 IJ 臭豆腐，炒 IJ 月饼，增 IJ 酒，
6: 好优美嘞。精英九五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5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2: 170年过去，一个关于代价与自主的爱情故事依然锋利，而最滚烫的讲述方式莫过于将它变成一部法语音乐剧。小仲马笔下的不朽传奇终于被法语音乐剧的烈焰彻底点燃，经典 IP、 极致情感、致命角色魅力，让我们等待了百年，只为这一场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0: 这一版《茶花女》的最大诚意在于原汁原味法语原版音乐剧。法语是茶花女的母语，是小仲马写下你给我的爱情使我的心灵向着高尚开了心门时所用的语言。在剧中你会听到茶花女玛格丽特最真实的情绪与心跳。法语原版卡斯23位演员全部来自法国，和你唱出诀别信里的疼痛，乡间小屋的安宁，以及临终日记里的释然。什么都不需要准备，你只需要带着一颗心来感受这个火遍全球的经典爱情故事，在年轻的声音里重新燃烧，在长沙唱给你听。这首 BGM《禁忌的爱》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金1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个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8: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呀，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7: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8: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7: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探亲出游，换新家宅，好物采购，中秋国庆消费不用愁。
10: 工行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福利来袭，指定场景年贴息1%，最高贴息5000元，贴息优惠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详询工行湖南分行各网点。
11: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12: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逛零食很忙，刷建行信用卡买单立省，优惠不停。
3: 微信绑定建行信用卡，周一至周四享随机立减，最高减66元。每周五、周六、周日买单满50，立减15，零食随便选，快乐不打折。金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栋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商节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6: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祭红釉，玉壶春瓶。
7: 雪后出晴，我们称之为霁。古时候有一种红色的釉彩，名字就叫做霁红釉。凡是见过它的人都说它安定而肃穆，看着看着似乎连心里也平静下来了。我便是一件来自于清代的霁红釉玉壶春瓶。玉壶春这种瓶子的样式相信你一定很熟悉了，嘴巴向外撇开，

0: 细的脖子，圆鼓鼓的肚子往下垂着，一副悠然闲适的姿态，辨识度非常高。不过我身上还有一个更加珍贵而夺目的部分，就是被称为千窑一宝的霁红釉。人们在配置这种红色釉料的时候，常常会把珊瑚、玛瑙、玉石这些掺进釉料中，可以说是不惜成本。但就算是如此，也不能保证就能烧制出一个完美的霁红釉，甚至有人说在上百炉的窑火中只能得到一两件霁红釉，能够将我烧制出来几乎可以说是一次美妙的奇迹。
1: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霁红釉玉壶春瓶。金陵九五，如果文物会说话，明天见。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早上7:45，
1: 姗姗奥莱，刷卡享满减，至高立省140的建行信用卡，邀您收听财经点对点。
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3: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4: 我不想说了，
5: 姐姐，
4: 你根本不懂我。
5: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6: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3: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7: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5: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6: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 长沙姗姗奥莱一周年，300+大牌低至1折，刷建行信用卡满1000至高减140。9月24-26日，千架无人机大秀连演3天，长沙姗姗奥莱一周年庆等你来嗨。
8: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感谢刷卡享满减，姗姗奥莱大牌一折起的建行信用卡对财经点对点冠名支持。
9: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0: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雨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陈奕迅的女儿陈康低，健康的康和低的低。那有趣的是呢，这首歌的作词人是王菲的女儿窦靖童，作曲人呢是甄子丹的女儿甄纪如。有朋友就开玩笑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因为爱情。当年王菲跟陈奕迅的因为爱情传唱一时，如今呢他们的女儿也合作歌曲了。这首歌叫做 Story That Never Ends， 也就是永不结束的故事，是一首有一点可爱的小甜歌，带着暗恋的小小的苦涩，但即便苦涩好像听起来也是开心的，是偷偷甜蜜的。

困困地坐在窗前，远处的云朵是橘橘的，它的轮廓很像你呢。我倔强装无所谓，没表情，心天花乱坠，这样的女孩是水果味。第一句歌词开始呢，它用词就很有趣。比如说第一个词，它写说困困的，它并不是说我很困我想睡觉，而是很生活化很口语化的一句困困的，那个语言之间的状态就一下子亲近鲜活了起来。然后对于云朵的形容，它又说是橘橘的，橘色的橘。那橘橘的这个说法呢，我们甚至在日常的口语里面好像都不太常用，它比较像是亲密的熟悉的人之间才会有的一种表达，又或者是情侣之间的一种撒娇。即便歌里面的两个人还没有真正的成为情侣，但他内心已经开始忍不住要撒娇了。他说远处云朵的轮廓很像你，那我呢就假装不在意，但心里其实早就已经小鹿乱撞天花乱坠。

Don't walk away from me， 也就是不要走开。下一句说，幸好没有告诉你，我们像未完待续的黑白片。在这里出现了跟歌名很类似的表达，未完待续的黑白片，就像是老电影还没有播完，也就是歌名所说的永不结束的故事。那在这里呢，他说幸好没有告诉你，如果告诉你，万一你又拒绝了，那我就没有余地再去掩饰了，不告诉你，我还是有假装的余地，所以我们之间的故事就可能还有后续。

Walk away from me， 请别走开，差一点就说出我爱你。你的背影是我最安全的距离。无声黑白电影床到葡萄味的秘密。I guess this is our story that will never end。我猜我们之间的故事就会这样永不结束。那么。不说出口对他来说是相对安全的一种方式，默默地看着你的背影，秘密也好像是葡萄味的。葡萄味在这里显得好像很随机，或许是他看到对方喝过葡萄味的饮料，或者是自己正在吃葡萄味的一颗糖，突然就看到了对方，或者是想起了对方，所以他就连带地觉得这暗恋的秘密也是葡萄味的。

时想象力丰富的关系，才会突然又开始默默想着你。如果飞出窗外，或许会有一些意外，高空中会看到不同的景色。 I guess this is our story that never ends。 他其实很享受这一种故事永不结束的感觉，永远的不表达就永远都没有推进。或许此时是他觉得最舒服的距离，自己不会受伤，甚至呢还有一点小小的暗自欣喜，是因为自己想象力丰富的关系，所以单单是这样的想，他就已经觉得很开心了。所以他就觉得我们就这样吧，我们的故事就这样，永远都不推进，那就永远都不会结束。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陈康堤 Story That Never Ends。这是2025年的一首单曲，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乐芬，跟你下次。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4: 探亲出游，换新家宅，好物采购，中秋国庆消费不用愁。
5: 工行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福利来袭，指定场景年贴息1%，最高贴息5000元，贴息优惠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详询工行湖南分行各网点。
4: 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本次报时由杉杉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6: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7: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8: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9: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7: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臻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4: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菲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5: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精英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11: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7: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